0: 为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2: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爱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我们开车时，能听到或大或小的汽车噪音，比如发动机、路噪、胎噪和风噪，这些都是汽车噪音的来源。有些噪音甚至能影响驾驶体验。如果自己的车噪音或者异响超出了正常范围，说明汽车出现了故障。那么汽车噪音大是怎么造成的？哪些办法可以消除噪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刚买的新车一般静谧性很好，日常出行呢也非常舒适，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汽车的噪音越来越大。那么这些噪音从哪里来呢？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下面我们和您了解一下噪音的种类和出现的原因。首先是车门噪音，当车子开久了，车门的胶条就会出现老化硬化，那经过摩擦产生异响，甚至还会让灰尘进入车内，在经过减速带颠簸路面的时候，噪音会随之加大。这时候可以更换一下密封条，因为密封条不仅可以起到隔音静音的作用，还可以隔离灰尘。出现噪音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车门的胶链。

发动机噪音是汽车噪音中最常见的一种，主要是由于车子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由于发动机高速运转，将噪音通过引擎盖、前翼子板等震动传到驾驶室中。对于发动机噪音，一般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可以通过在汽车发动机机盖处加装一些高级吸音泡沫材料，不仅可以抑制引擎盖引起的震动，还能吸收大量的噪音，效果非常好。或者加装隔音棉，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噪音的反射，同时降低震动。第二种，更换引擎盖隔音条。隔音条是橡胶制成的，时间久了就会老化开裂，隔音效果变差，所以在汽车引擎盖周围安装置换隔音条，也能高效降低汽车噪音，让车主享受舒适安全的开车环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Yeah, shining, shining, cry out.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噪音还有轮胎噪音，轮胎使用久了就会出现老化，花纹磨损严重，弹性变差，胎噪的抑制效果就会降低，行驶中噪音自然就变大了。普通轮胎的花纹为了平衡油耗和静音，采取了折中的策略，减少轮胎的静音效果，偏运动的轮胎也会放弃了一部分静音性，选择了抓地力及其他性能。因此普通轮胎一旦老化，那么汽车在行进中所产生的噪音会加大。如果你对车内的静谧性有着比较大的要求的话，建议换上静音胎，效果会好很多。此外，噪音大还可能是机脚胶老化造成的。机脚胶的作用是支撑发动机与吸收发动机传到车内的震动，一旦出现老化的话，它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车内的噪音以及抖动程度也会增大，对乘车舒适性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果发现老化，就要及时更换。

汽车噪音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冷却液，冷却液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循环流动来散热，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能带走。如果冷却液不足，就会导致水温过高，噪音变大，如果排气管有漏点也会增加噪音。由于排气管暴露在外面，容易腐蚀出现漏点，如果发现排气管出现漏点，需要焊接并在焊口处涂抹润滑纸来防锈。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噪音变大的几个原因和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造成汽车噪音大的关键因素就是积碳过多。汽车噪音除了发动机发出的机械声外，还包括进气系统噪音，也就是高速气体经过空滤、进气管、气门进入气缸，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气动噪音。如果发动机缸内有积碳，噪音就更加明显。因此，最好要定期清理积碳。同时，机油粘度过高也会增加噪音，这是因为机油如果过于粘稠，流进液压柱的量就会不足，进而发出异响，造成较大的噪音。所以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选择一款粘度相对较低的机油就可以了。

了汽车噪音，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汽车异响。发动机系统的异响是最为常见，异响的种类也是最多的。主要有第一个就是高频的尖啸声，在冷启动时发出的持续性的高频尖啸声，这是传动皮带需要更换了。第二个呢就是轻微的金属撞击声，出现这种问题大多是因为发动机燃烧室的油气混合物没有充分燃烧发出的声响，使用低标号或不合格的汽油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需要尽快更换高标号汽油或者是添加提高辛烷值的添加剂。第三呢就是轻微的扣机声，大多是缺机油或机滤长时间没有更换导致的。第四个呢就是爆震声，也就是重锤重度敲击金属的声音，并且伴随着一些发动机的震动，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大毛病，需要尽快去维修。第五种呢就是轻微的嘶吼声，如果确认是轻微的嘶吼声，就需要查看是否为真空管破裂或者是泄漏。

果汽车出现类似于爆炸的声响，大多是因为发动机排气系统出现故障，火花塞延迟打火导致的。一般情况下，车龄比较大的车型呢，容易出现类似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即去检查了。常见的异响呢，还有转向咔咔声。如果车辆在转向的时候发出咔咔声，则主要是因为转向轴承传来的，大多出现在前驱或是四驱车型上。出现类似的问题也有一定潜在的风险，因此尽量不要忽视，抓紧去检查维修。常见的异响还有刹车系统的尖锐声，如果一刹车就出现刺耳的尖锐声，就需要对刹车系统做个检查了，查看是否需要更换刹车片，查看是否是刹车片生锈导致的问题，同时对刹车系统做个全面检查，才能确认。尽量能换就换，不要将就，更好地确保行车安全。

除了以上的发动机和刹车异响，最常见的还有中控台异响、天窗异响、门板异响等问题。像这些异响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异响处，将松动件重新紧固，同时在摩擦部位中间加装减震防噪垫即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喜欢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林口灞艾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

0: 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叶，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继续为大家读书啊，读到这本书呢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只要你愿意，生活一定可以更美好。你知道吗？我们的生活状态取决于自身能量的高低。什么是健康啊？中医说呢，身壮为健，那心怡为康。所以呢，健康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心理。也许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呢身体挺好的，可整个人呢就是提不起劲儿。而有些时候呢，经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后，身体已经相当疲惫了，可是呢你却依然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从事心理教育20年，多年与讲台为伴，深知啊讲课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场4天3晚的课程下来，光是站立就长达30多个小时。所以做导师不光是脑力活，还是体力活呢。可是呢，大多时候我完成了一个课程，精神呢依旧充沛还有饱满。很多学员非常的诧异地问我说，您刚讲了4天的课程，怎么还如此的精神呢？其实我并不是每次讲课后都能保持充沛的精力。记得有一次啊，在马来西亚讲完了一个4天的课程后，我差点病倒了，整个人呢像虚脱了一样。为什么同样是讲课，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会觉得全身充满能量，有的时候呢

整个人哦，却有一点精力不够充沛，甚至很虚弱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状态取决于自身能量的高低，而能量有身体和心理两个部分，这两者呢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能量不仅仅是来自我们通过嘴巴获取的各种营养，还有来自我们精神领域的充实和富足，这就是心灵营养。所以身体健康不仅指的是身体机能的健康，还包括内在的富足。如果你的内心呢存着满满的能量，身体再疲惫你也不会觉得有多累。相反呢，如果你的心哦本身就是疲惫的，你的身体就会随之被拖垮。

那新的能量来自哪里呢？我发现人生遭遇的各种难题，比如婚姻问题、职场问题、财富问题、孩子教育问题等，几乎都跟自我价值有关哦。可以说呢，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都源于自我价值。关于这一点呢，我在不少文章当中都已经做过详细的阐述了。在这里呢，我们来重点聊聊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这个话题。最近我认识了一位中医朋友，他说呢，我身体先天不足，需要后天的调养。通过调理脾胃，以后天之气补先天不足。我这才知道啊，人体的气原来分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一个健康的人呢，需要养足这两种气。那先天气足的孩子，虽然身体强壮，抵抗力强，但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注意保养，那这股气也会被耗尽。但这并不意味着先天不足的孩子未来就无法长命百岁。只有通过脾胃的调理、气血，还有合理的作息，每天坚持锻炼，同时呢保持心情愉悦，生命依然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我在想，身体如此，心理是否也一样呢？心理能量是否也可以分为先天和后天两个部分呢？

自我价值是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价值的主观评价。通常来说呢，在一个人的成长的早期，父母的接纳、肯定、承认、赞美、表扬、鼓励等，都是自我价值的生发土壤。其核心呢是自尊。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原生家庭了，那取决于童年时期。

对自己的价值评估更多是来自父母对自己的评价。从小得到足够重视，父母评价很高的孩子肯定是元气十足的呀，他的心理抗压能力也会增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即使眼前是一道鸿沟，他也坚信自己可以跨越，即使遭遇了挫折，他也会认为那是暂时的，他相信自己能处理好，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那如果一个孩子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差评长大，从小呢没有得到父母的鼓励肯定，心理营养不足，他会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一个对自己极低的评价。长大后啊，他人的一点风吹草动在他心里就可能引起狂风暴雨，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他需要不断地从他人身上寻求自己的价值，所以对他人的评价会无比的在意。一个自我价值感低的人是很难感受到幸福的。

心存善念，多行善事，生命因此而更美好。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营养先天不足，该怎么办呢？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说，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存在先天不足的，那我也是。提高自我价值的两大方法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补先天之气。既然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源于早期成年的经历，那我们可以通过心理的疗法，比如说催眠、家庭重塑等心理手法，帮自己回到过去，与过去和解。虽然我不能改变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可以改变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看法。哎，看法改变了，体验就改变了，自我评价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治疗和心理课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根本。

第二个呢是后天调理。自我价值的关键是自己相信自己，认同自己是有价值的。如何提升自我价值感呢？除了你发自内心的相信你自己，认同你自己，我们还可以由外至内的滋养自己的心理。倘若我们处处与人为善，他人呢会回报我们以暖暖的善意。我们对他人或社会慷慨付出，乐于分享，他人或社会呢就会回馈以肯定。这些正向的回馈呢会提升我们自身的价值，并进入我们的潜意识，逐渐改变我们对自己主观的评价，我们的生命呢就能慢慢因此得到滋养。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多数讲课时很累，但是依然神采奕奕的原因。

因。因为啊，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学员们对我的肯定、赞美和欣赏。因为学习了我的课程，我知道他们的生命从此发生了改变。这种向善向好的改变让我充满了成就感、满足感，当然我的生命自然得到了滋养。那为什么我在马来西亚的那一次讲课讲完之后却虚脱了呢？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就像我们的父辈那样，比较认真、含蓄、内敛，不会轻易的对人表达赞美和肯定。所以那四天的课程，我几乎是在无反馈的状态下完成的。我无法从学员身上得到滋养，只能消耗自己的能量，哪有不虚脱的道理呢？

当一个自我价值先天不足时，一方面可以选择多和正面的、乐观的发光体在一起，远离那些正在消耗你能量的黑洞；另一方面，心存善念，多行善事，让自己的生命在与人相处当中慢慢得到滋养。你的人生自然会因为你的善行而活得越来越美好。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则重磅的消息。全套体系由赛力斯主导，鸿蒙智行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的最新说明。鸿蒙智行呢，日前官方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的说明，表示问界由华为与赛力斯联合设计打造，凝聚着双方团队、产业伙伴的共同努力，也是跨。

产界融合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成果，感谢每位消费者的选择和信赖。鸿蒙智行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当中的成员之一，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都将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将参与赋能，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及后续服务将不受影响。那么此次调整的目前不涉及鸿蒙智行其他的品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仍然将会采用华为全流程主导的合作模式。鸿蒙智行将与五界合作伙伴一起持续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用户打造卓越体验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此同时呢，问界品牌同步也发布声明表示，问界由华为与赛力斯联合设计打造，开创了行业跨界合作的先河。五年来，问界累计销量突破百万辆，位列中国汽车豪华品牌第一梯队。为强化问界品牌高端化定位，提升用户购车、用车高端化服务，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华为持续为问界提供全方位的赋能。问界呢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构建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都将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另外，据声明当中表示，为了保障业务持续稳定高效运行，授权经销合作伙伴综合服务合伙的协议签署主体自今年的9月16号起，由华为终端有限公司换签为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前续协议将自动的终止。另外，自2026年9月16号前的订单含未交付的综合服务费结算等事宜由华为负责，2026年9月16号含其产生订单的综合服务费结算等事宜将由赛力斯负责。赛力斯将会对用户的服务标准、品牌形象与定位、授权服务模式、商业规则、运营标准和规范等保持不变。那么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鸿蒙智行八月份交付了新车42101台，年累计交付同比增长10%。截至目前，鸿蒙智行全系累计交付突破152万台，其中问界品牌占比为最高。M6 车型上市4个月，累计交付突破45000台；问界 M9 交付12周，累计交付突破3万台。那么问界呢，作为鸿蒙智行其中销量最高的品牌之一，未来其他品牌将会如何的与华为进行合作，目前还尚不揭晓。

么我们在追踪观察赛力斯的时候呢，就隐约的感觉到和华为的合作难以走到最后，因为双方的利润分配呢是完全不对等的。销量一届问界牌的汽车，华为固定会拿走8%的渠道费，还有2%的技术授权费以及其核心零部件的采购费。粗略测算呢，华为仅在单车的销量就会分走20%以上的销售利润。那么赛力斯方面，2024到2025年销售净利润均在3.2%左右，2026年上半年亏损22亿。业内人士呢之前觉得短期内赛力斯还将会持续仰仗于华为的品牌和技术加持以及庞大的粉丝群体，但上述模式有可能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想到双方的调整会如此的快速。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华为将会采用轻资产的方式和赛力斯进行进一步的合作，产品营销、销售服务等方面将由华为主导，调整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转为赋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我们将如何来看待呢？首先，赛力斯的去华为化其实早已开始。记者呢简单罗列了2024年以来赛力斯的一系列做法。首先呢是自建了问界用户中心，类似于问界自己的4S店，承担销售、交付、售后的全流程。

外，国内的传统经销商永达、中升等传统的 BBA 经销商加盟问界，这些经销商呢在资金、位置、用户资源上远优于华为手机门店改造的店面。另外呢，鸿蒙智行和问界自有渠道的交付占比自2023年的70:30变成了2024年的50:50，2025年自有渠道占比预计呢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另外，问界销售渠道独立，部分原鸿蒙智行门店划归给赛力斯，只陈列和销售问界车型。所以说呢，在销售渠道上，赛力斯目前已经基本摆脱了华为门店的重度依赖，技术层面也是不遑多让。2025年，赛力斯研发费用高达125亿元，基本接近或者超过了魏小李的水平，和字节跳动、火山引擎也签署了巨深的智能合作协议，和豆包大模型开启了座舱 AI 合作，搭建起了备选智能化的方案。虽然呢，赛力斯此前和华为合作，其问界品牌确实在一段时间内站在了行业的一线位置，但赛力斯从来没有把宝全压在华为一家，而是采取起量之后，通过引入多家供销商来提高谈判的地位。短期内企业可以接受低分成的条件，但长期内还是要拿到利润优先的分配权。业内是分析认为，赛力斯之所以会采取上述的手段，本质上呢还是对和华为合作模式的不满。自己作为制造商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却经常要徘徊在亏损的边缘。在这场极为不对称的合作当中，华为成了最大的赢家，但一个商业模式如果没有持续双赢的局面，确实难以走得长远。那么这一次双方在合作调整之后，赛力斯会得到什么呢？此次双方的声明啊，虽然次数不多，但却暗藏玄机。首先来看一下轻资产运营，这也意味着华为向赛力斯的技术授权不会改变，短期内问界车型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第二点呢，整个造车的过程将会由赛力斯变成主控，这则代表了赛力斯拿到了硬件的采购权，由向华为集采变成了分散的集采，价低者得之。而营销售后的主控则代表着赛力斯未来将会持续扩大自有渠道，不再向华为单方面支付高达8%以上的销售提成。短期内的赛力斯的经营节奏应当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亏损表应当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因为可以通过集采的方式拿到更低价格的货品，同时呢，销售方面也可以不给华为提供更多的销售提成。当然风险呢也同时存在，没有了华为品牌的加持，没有余承东发布会切片的海量传播，仅靠赛力斯自己的粉丝用户能否稳定住华为粉丝的基本盘面？那么在当前呢车企创新高度同质化的当下，那么品牌已经取代产品力成为了车企的核心竞争力，这个对赛力斯的挑战还是非常巨大的。短期内赛力斯的经营利润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最大的考验依然是品牌的持久力。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是否会影响到华为智选模式的进一步发展。鸿蒙智行呢先后和赛力斯、奇瑞、江淮北汽等合作推出了问界、智界、享界、尊界等品牌。在2025年4月份呢，上汽集团又与华为联合发布了上界品牌，采用华为智选车模式，隶属于鸿蒙智行的生态联盟，被称为第五界。合作的车企变得越来越多，但是竞品同样也变得更多。华为对智选厂商的选择标准其实比较明确，急需转型智驾的传统燃油企业却又缺少技术加持。这些车企呢曾经在销量上都会遇到过或多或少的瓶颈，但是华为凭借着自己庞大的粉丝基数，加上自己软件方面的强势能力，华为方面输出了技术和品牌以及核心的软硬件。虽然一再的强调自己不下场造车，却还是把华为汽车的品牌做到了华为手机用户的心目当中。车企呢也凭借着华为的品牌优势实现了所谓的弯道超车。

么通过进一步的梳理呢，我们会非常清楚的发现啊，车企选择华为也是阶段性的。言外之意，当车企转型智驾顺利，羽翼逐渐丰满的时候，就会追求更大的利润。那么赛力斯率先的退出了智选模式，其余四界是否会密切的关注未来一年赛力斯的发展情况？如果赛力斯在摆脱了华为之后，自己的销量不降反增，而且利润变得更高，其他四界很有可能也会和华为脱钩。当前国内车企内卷严重，车企面临着严峻的亏损压力时，重新和华为议价大概率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及到当初苹果要造车的时候，曾经也想过智选模式，并且和大众和奔驰先后进行了合作谈判，结果呢，当然是车企认为自己在合作当中权重过低而作罢。苹果也好，华为也罢，其在选择技术输出的模式当中，都会面临着和车企的协同问题、分立问题、主导性问题。有些问题呢，短期内可以协商解决，而更多的问题则会越积越多。如今华为和赛力斯所面临的，就和当年苹果和奔驰的是极为的相似。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今年的泡水车陆续走上二手车中的市场，那么二手车如何买才会更加的令你放心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二手车到底怎么买才能够让自己更加放心呢。今年呢，自从进入到汛期以来，全国多地多省呢都出现了非常极端的天气，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时不时呢就会登上热搜。遇到强降雨的地区呢，不少车都被泡了，那么这些车最终会如何处理呢？要知道，从车辆泡水的那一刻起，一个灰色产业链就开始疯狂的转动，从泡水现场到 4S 店，再到维修车厂，最后呢流入到二手车市场当中，泡水车呢最终都有一个需要被接盘的人。那么最近呢，在全国的二手车市场就出现了大量的泡水车，有的是经过精修处理的，又不少车呢是只经过了简单的处理就被流放到二手车市场当中，而这些泡水车也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售卖。先简单来看一下有哪些套路。套路之一，这些泡水车在销售时呢会直接告诉你，这个是涉水车辆，只进了一点水，很浅，不影响使用，但是价格很便宜，如果你真信了，那么恭喜你将喜提一台泡水车。合同上会直接写为该车为泡水车，已如实告知。过后你发现仪表台里都是泥沙时，再去找车商退根本是退不了的，因为合同上已经写明了是泡水车。套路二，有一些泡水车直接做的精修，把里里外外都给你清洗一遍，对于新手小白根本难以分辨出来，还以为自己买的真的是美女精品一手车。实际上呢，这种车是非常危险的，一般情况下泡水车的维修仅限于清理发动机、限速装置等用电设备，不会更改线路，所以呢如果只是清洗处理的话，车辆还会存在着非常多的安全隐患，即使是低位泡水的车辆，水没过线束等电路零部件也会造成生锈腐蚀，导致短路，造成不稳定的安全隐患。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一轩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大

0: 好的，朋友们，养护好身体，健康霸一圈，欢迎大家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收听收看由霸一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健康霸一圈。在每一期健康霸一圈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将会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疾病、抗氧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营口市人民医院秉承着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提升健康素养的宗旨，鼓励百姓从疾病的预防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生常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健康霸一圈节目，让更加优质的诊疗服务惠及更多的群众，将更多健康理念传递给您的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百姓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霸天下的视频号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随时欢迎您在直播间当中进行提问留言，我们的专家将会在节目现场为您做出解答。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开办的非常有意义，因为是健康霸一圈节目开办的整整第100期。那么今天呢，节目的主题是守护大脑生命线，聊聊颈动脉斑块、脑血栓与脑血管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均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他们分别是郑维超主任医师，营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外二科主任，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另外一位老朋友呢，是吴志鹏主任医师，营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外二科，毕业于佳木斯大学临床医学系，2019年于营口市中心医院完成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两位专家将会带大家共同的来关注一下脑血管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知道啊，在我国呢，脑血管疾病是长期的位居成年人致残原因的第一位，很多人因此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给家庭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在日常的体检当中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在颈动脉的彩超报告单上啊，看到了颈动脉斑块这几个字，有人拿到报告之后呢，寝食难安啊，担心呢斑块会随时脱落，一觉醒来可能会发生脑梗，有人觉得啊不痛不痒，完全不用放在心上。那么有关于颈动脉斑块、短暂的脑缺血发作、脑血栓、脑梗死这几个名词呢，经常一起出现，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分不清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斑块是不是就等于脑血栓呢？哪些身体信号是大脑发出的危险预警信号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当如何的来科学预防，守住大脑供血的生命线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和大家呢深入的来聊一聊颈动脉斑块和缺血性脑血管病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有请两位专家向收音机前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首先有请一下郑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脑血管病呢离我们并不遥远，很多人呢觉得中风是老年病，等到偏瘫失语才就医，往往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颈动脉斑块作为脑血管卒中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早筛查早干预能显著降低脑梗的发病风险，大家不必谈斑色变，我们今天就把原理、症状、防治误区一次性的讲清楚。
0: 好的，接下来呢再有请吴医生向我们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打一下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然后我们今天呢 呢，主要是给大家科普一下脑血管疾病、缺血性疾病对我们的一个影响。
0: 嗯，
2: 治疗。
0: 好的，嗯，非常欢迎两位专家啊。那么今天呢，要有请两位专家呢，从我们的基础的概念来说起。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混淆几个名词，能不能请二位专家先用比较通俗的一个比喻，给大家呢讲明白颈动脉斑块、脑血栓，包括脑梗死三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联呢，主任？
1: 好的，我就用一个最通俗的比喻，比如我们说的我们家用的自来水管，大家就更容易理解。我们的颈动脉呢，就是给大脑输送血液的两条主干道，大脑80%上的供血都依靠颈动脉，血管内壁呢本应该光滑平整，就像崭新的自来水管，随着年龄的增加，再叠加高血压、高血脂、吸烟等危害因素，血液里多余的脂质就会慢慢沉积在血管壁内，就像水管壁结下水垢，这个水垢就是颈动脉斑块，医学名称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斑块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斑块外面呢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包裹，如果纤维帽厚实坚硬，内部脂质少，就是稳定的斑块。它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不容易脱落，进展缓慢，风险相对低。如果纤维帽很薄，内部堆满脂质，就是不稳定斑块，也叫易损斑块。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情绪剧烈波动，这层薄膜就有可能会破裂。斑块破裂后呢，身体凝血系统立刻会启动，在破损部位呢快速聚集血小板，就形成了血栓。
0: 血栓就是这么来的。
1: 对的。
0: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不能初步的就是简单了解，您说的一种易损斑块和稳定斑块，易损斑块是危险系数更高一些。
1: 对的。如果这个纤维帽特别薄的情况下，它就非常容易破裂。破裂的话，这个就会马上形成血栓，非常快的。
0: 那如果要是纤维帽比较厚，形成了您刚才提到的稳定斑块的话，就意味着我们身体没有其他的风险吗？
1: 不是没有风险，因为它这个形成了这种非常硬的斑块之后，脱落破碎的风险相对小，就是说这种急性的脑梗的风险相对能降低一些，但是它会造成这个血管内的血管内狭窄，这样呢长期的呢也会对我们的大脑进行一个长期的脑供血不足的这种影响，有些人困倦呢还有其他一些改变呢，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0: 就是因为它上面覆盖的这个纤维帽包裹，但是它的外壁相对来说比较厚，虽然说不容易脱落，但是导致我们血管内壁的话，它本身的这个内径是变窄了，
1: 对的，
0: 血流也会出现不畅通的问题
1: 啊。
0: 那么血栓，主任，具体的这种发展走向都有哪些呢？
1: 我们说呢，这个斑块呢，这种它这种血栓呢，一个是在原地呢越长越大，慢慢的把这个整条血管就堵死了。那么这样的话，有些人症状会很明显，有些人可能还有其他血管供应相对比较差。第二种呢，就是血栓的碎片呢，随着这个血流冲入颅内，直接堵不住脑部的小血管，这样就是造成了我们这种脑血栓，中医叫中风。
0: 主任呢，再为大家来总结一下，这个颈动脉斑块它在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有哪些潜在的一些影响？
1: 一句话总结呢，就是颈动脉斑块是血管病的隐性源头，血栓呢是危险的破坏碎片，脑梗死就是最严重的疾病后果，但大家一定要记住，查出斑块不等于马上得脑梗，关键要看斑块的性质、血管的狭窄程度，还有我们有没有做好管控。
0: 所以说颈动脉斑块、血栓和脑梗死它属于不同的一个阶段。
1: 对的。对的。
0: 好，那么通过呢主任的介绍，我们大家呢对于这三个医学上的名词有了一个基础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再请专家为大家来讲一讲，因为很多朋友患者会问说，是不是人上了年纪就一定会长斑块，现在年轻人会不会出现颈动脉斑块的问题？
1: 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我们说呢，40岁以上的人群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明显上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检出率就会更高。我们可以把斑块呢理解成血管自然老化的表现，但老化不等于病变不是所有人都会长，年轻人也不是绝对安全。
0: 都不绝对。
1: 对，都是不一样的。现在呢，我们门诊经常遇到30多岁的患者长期熬夜、大量抽烟暴饮暴食、血脂常年超标，体检彩超呢直接就查出颈动脉斑块。这里年轻的患者斑块很多是软斑，风险反而更高。
0: 软斑就是您刚才说的容易脱落的这种。
1: 对，它有一个纤维帽，容易破裂。 斑块的生长速度呢不完全由年龄决定啊，危险因素才是它的加速器啊，包括我们的三高、吸烟、肥胖、久坐、家族早发脑血管病史等，都会大幅加速斑块的成长。
0: 嗯，那像针对于这类的人群的话，主任您建议他们大概多长时间进行一次系统的体检，这个时间是比较合理的？
1: 我们说呢，这个对于四十岁以上的人呢，大约每年体检一次就可以。
0: 一年一次。
1: 对。
0: 嗯。
1: 如果发现有斑块的话，那么可能我们要
0: 频次要快一些。
1: 哎，对。
0: 嗯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带大家呢共同来了解一下，识别临床表现，来读懂大脑所发出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哈。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呢，这个脑梗发病呢是没有征兆的，是很突然发生的啊。那么请专家为大家来解答一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这种脑血管的事件都是在发病之前身体会释放出一些我们会感知到的一些信号呢？
2: 一部分脑梗确实是突然起病，
0: 嗯
2: 啊，但是接近一半的患者在发病前呢，曾经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预警，
0: 嗯
2: 啊，医学上呢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0: 嗯
2: 啊，老百姓俗称叫小中风，
0: 嗯，小中风，
2: 啊，小中风，
0: 哦
2: 啊，很多人出现这个症状之后呢，几分钟啊到几十分钟，症状一般都会自行消失，
0: 嗯
2: 啊，就觉得没有事儿了，啊，就不用去医院了，
0: 嗯，
2: 其实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0: 嗯，
2: 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呢是最高等级的中风警报，
0: 嗯。
2: 啊，临床数据显示呢，发生过小中风的人群大约三分之一会在短期内发生严重的脑梗死。
0: 嗯，这个比例其实也是很高的哈。
2: 啊，非常高。
0: 嗯嗯
2: 啊，我们一般会把那个临床表现呢分为两大类。
0: 嗯。
2: 一类就是短暂的预警症状。
0: 嗯。
2: 一类呢是急性脑梗发作的典型症状。
0: 嗯，好，接下来呢，各位听众朋友就跟随着吴医生的介绍，咱们来看一看具体的短暂性的预警症状和急性的脑梗发作的典型症状都分别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啊。
2: 嗯，我们一般说第一类，咱们就说那个短暂的预警症状。
0: 嗯
2: 啊，短暂脑缺血的表现呢，症状一般就会持续到几分钟到数小时，
0: 嗯，
2: 也可以自行恢复。
0: 嗯
2: 啊，它会出现一侧的肢体麻木无力，
0: 嗯
2: 啊，一侧手啊、胳膊呀、啊、或者是腿啊发麻，抬不起来，拿东西啊突然掉到了地上，
0: 嗯
2: 啊。第二个呢是面部会出现异常，
0: 嗯，
2: 一侧的口角歪斜，
0: 嗯
2: 啊，笑起来两边的脸不对称，
0: 嗯
2: 啊，或者舌头啊偏向一侧，嗯。第三点呢是言语的障碍，突然间发现说话含糊不清，说不清了，
0: 嗯
2: 啊，想说的话还表达不出来，或者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
0: 嗯
2: 啊，

0: 症状持续不缓解啊。除此之外，还会可能出现头痛啊、意识模糊啊、嗜睡啊，严重者呢会出现昏迷。
1: 嗯
0: 啊，在这里呢，我们要重点区分一个误区啊，那单纯的头晕它不等于那个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头晕的病因呢，一般都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像耳石症啊，
1: 对，
0: 前庭的疾病啊，血压波动、睡眠不足啊、颈椎病。这些疾病都会引发头晕。
1: 嗯
0: 啊，单纯的头晕呢，很少是脑梗的核心预警。
1: 嗯
0: 啊，单侧的肢体、面部、视力、语言的突发异常，这些才是那个脑血管病最典型的信号。
1: 嗯嗯，好，刚才的时间呢，吴医生比较系统的为大家介绍了有关于短暂性的预警的症状，还有呢急性脑梗发作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你看像刚才吴医生提到的，比较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家人朋友会出现突然的，这睡觉起来之后脸就出现了刚才医生提到的这个口眼歪斜的问题哈。然后呢，像咱们民间一般会说这是吹这个冷风啊，家里窗户开缝的，吹斜风吹的。您二位就是如果从医学临床的这种经验，或者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东西跟吹风有关系吗？
0: 嗯，正常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咱们当地人呢，叫吊眼风。
1: 对
0: 啊，那是一个周围性神经，神经障碍，神经面，那是面瘫，周围性神经的面瘫。
1: 对
0: 啊，它一般出现的症状呢，跟单纯的一侧的歪斜还不一样，不一样。
1: 嗯，
0: 它的临床表现呢，具体要细分的话呢，我们会分为一般有的是什么鼻唇沟变浅呢，眼外斜肌麻痹，眼睛往一侧翻，眼睛闭不上。舌头的一部分味觉的消失。会有一些更细微的检查，这个就需要到医院进一步
1: 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查了。
2: 这个吴医生说的非常对哈，就是我们说这个刚才他说的这个吊线风是我们本地人常说的这种周围性面瘫的通俗说法。也有叫，我小的时候有人管这叫斜风谱了。
1: 对
2: 啊，但这个呢是塔的这种面瘫呢是极具代表性，它是整个面部的一半完全瘫。我们所说的这种脑部呢是中枢性瘫，它的这个眉毛以上是可以动的。如果是脑袋的话，如果是我们中枢性出那个发生了问题的话，这一部分是可以动的。但是如果是周围的话，那么这一半脸都是瘫痪的。
1: 所以说通过细致的观察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的区别。是这样的。好，刚才呢专家为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咱们国内呢在推广这个中风的方面呢是有一个120的识别口诀的，可能有些朋友了解，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并不太了解，接下来呢就请专家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中风120的识别口诀，我们普通人如何能够快速的来识别中风的问题。
0: 那个中风120啊，这个口诀其实简单也挺好记的。适合咱们那个普通的民众去快速的判断疾病。我们首先呢中风120一腰呢主要是看一张脸。观察他的面部微笑，看有没有那个口角歪斜啊，脸侧脸颊呀不对称的情况。二呢是查两只胳膊双臂啊向前平举，观察呢有没有单侧的手臂无力，一侧往下坠落。
1: 这是看胳膊举起来，然后看是不是都能够举得很平，如果要是有一侧下坠的话就有一些问题了哈。
0: 零呢主要是听，我们要聆听语言让患者呢说一句简单的短句，看有没有口齿含糊啊无法表达的情况。只要这三项里面任何一项出现了异常，不要在家里等待了，就是立刻要拨打120。急性的脑梗呢咱们是有黄金的救治时间窗的。静脉溶栓呢一般都是要求发病4.5小时之内。大血管的闭塞患者取栓治疗也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越早送到有卒中中心的医院，脑组织挽救的概率呢就越大。致残率呢也会越低。
1: 所以说发现异常之后越快的速度到医院越好。
0: 好。
1: 我们再来说一说颈动脉如果重度出现狭窄的问题，平时有哪些相对来说比较持续性的一个表现。
0: 部分颈动脉严重狭窄的患者呢会长期呢存在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和表现。经常就是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持续的头啊昏昏沉沉的，注意力也不容易集中。但很多重度颈动脉狭窄的患者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这是

0: 这其实就是最危险的，叫沉默性狭窄。
1: 嗯，
0: 平时毫无症状，啊，斑块一旦破裂呢，直接发生了脑梗。
1: 哦，就是平时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种感觉，
0: 感觉
1: 异常的状态都没有。
0: 对，没有啊，
1: 哦，
0: 他会感觉跟正常人一样。
1: 哦，
0: 但是呢，只要斑块一破裂啊，脱落，
1: 发病
0: 就
1: 很急，
0: 很急很重。
1: 哦，
0: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不能以有没有症状啊，来判断血管啊是否有健康的危险。
1: 嗯，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刚才郑主任提到，就是咱们作为中年人三四十岁以上的人群，如果要是之前身体感觉还健康，但是也是建议每年做一次体检的一个原因哈。嗯，好，那如果想检查的话，咱们需要在进行怎么样的检查？是拍彩超吗？还是
2: 这个彩超呢？是一个最初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检查方法。
1: 嗯，
2: 刚才我来的路上呢，我的同学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这几天呢就头晕，
1: 嗯，
2: 尤其早晨起来后头晕，
1: 嗯，
2: 而且还觉得后枕部非常不适啊，僵硬。我就告诉他呢，因为我这个同学呢，他工作比较累哈，还要熬夜，也经常呢就是非常辛苦啊，工作压力也大。
1: 嗯，
2: 我就跟他说呢，我说你呢，应该到医院呢查查血脂，做个彩超啊，这就是我们说，第一步呢，如果你想看这个脑子是否有供血不足，那第一步检查就是彩超。
1: 嗯，心拍彩超。
2: 嗯
1: 嗯，这样的话看起来非常直观。
2: 哎，对。
1: 嗯，如果要是彩超当中，咱们是通过片子还是通过一些数值能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脑血管是否出现了一些异常？
2: 我们这个不管是做彩超啊，或者是做增强的 CT 呢，在这个血管的检查上，它都会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斑块的性质和狭窄程度。
1: 嗯，拍片子直接就能得知了。
2: 啊，对，是可以的。
1: 哦，好的。所以说大家定期定时的体检非常的关键，也很重要啊。好，接下来呢还有请郑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说一说看懂颈动脉的这个超声报告啊，分清风险的等级是多么的关键。我们拿到这个颈动脉的彩超报告之后呢，上面可能会写着，刚才主任也提到了，会写像什么软斑呐、硬斑呐、混合斑，可能还有一些狭窄的百分比，一些具体的数值。那有一些患者呢可能看不懂，接下来呢就请主任详细的为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报告我们怎么解读呢，哪些情况是需要啊患者包括家人亲属共同的来高度警惕的。
2: 这个颈动脉彩超呢，是我们临床中最常做的一项检查啊。它是一个无创，有没有辐射，价格亲民啊。看报告呢要抓住两个核心啊，一个是斑块的性质，一个是血管的狭窄程度啊。从斑块的性质判断呢，我们有第一个呢是硬斑，硬斑呢就是强回声，斑内呢大量钙化，纤维茂厚啊，结构稳定，不易破裂，风险偏低。
1: 嗯，
2: 软斑啊，软斑就是一种低回声，内部直指为主，纤维茂薄，易于损坏破裂啊，这样风险高，需要重点的干预。混合斑块呢，就是圆润混合混杂，风险介于两者之间，需要密切随访。很多人呢，他只关注这个斑块的大小啊。这里提醒大家，斑块的稳定与否呢，比斑块的尺寸更加重要啊。体积小的软斑呢，一旦破裂，反而会引发更严重的脑梗。
1: 哦，虽然看起来小，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更高。
2: 哎，不是说斑块大了就一定不好啊，主要是看它的这个性质。
1: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这种狭窄程度啊。当这个狭窄小于50%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轻度狭窄啊。如果这个时候是一个硬斑啊，三高指标正常，这个我们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啊，优先这种生活方式干预啊，定期复查啊，吃些清淡的食品啊，相对可能就能好一些。
1: 好一些。嗯
2: 啊，如果狭窄呢到50%到69%啊，就我们属于是中度狭窄。中度狭窄呢，就是无论你有没有症状啊，你这个时候都需要规范的药物治疗啊，严格控制危险因素啊，缩短复查的间隔。当狭窄大于70%的时候，我们就属于重度狭窄。结合有没有脑缺血症状啊，有这个脑血管专科的医生来评价你是否需要外科干预啊。方案呢有两种，一个是颈部动脉的内膜剥脱术啊，这在我之前的这个访谈节目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1: 对
2: 啊，还有一个颈动脉支架啊，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进行干预的主要的方法。
1: 嗯，这种手术的话也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方案。
2: 这个手术呢在国外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
1: 好几十年了。
2: 国内也是目前也开展20多年了。
1: 嗯，比较主流的一种这个置入的方法哈。嗯。那么接下来呢再请主任为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检查出来斑块了，是不是每个患者都需要去定期的吃药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担心。

0: 比如说身体这个对于像这个他汀类啊阿司匹林类的药品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啊，会选择直接拒绝用药，针对于这类患者的心理的负担和顾虑，主任你怎么看？
1: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这类患者，他们很困惑，
0: 对，不配合吃药啊。
1: 不是所有的瓣块都需要吃药啊，用药要有一个个体化的评估，这个呢要由医生判断，不能你自行去判断应该吃或不应该吃，
0: 对，
1: 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0: 对，在以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其他科室的专家主任也提及了过类似的一些问题，就是现在啊这个 AI 太厉害了啊，这个大家现在有些患者可能是对去医院看病会觉得很麻烦，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的时间也很长，会觉得很繁琐，干脆就直接问 AI 啊。而且现在有一些这个互联网啊公司还推出了专门医疗专用的这个 AI， 就会导致呢这个患者他不去医院看大夫了，他直接在网上问 AI， 这其中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因为毕竟 AI 他所了解的信息是很片面的
1: 啊，
0: 对，他并没有办法就通过细致的查体啊，看更加精准的一些数值啊，包括和患者之间更为精准的一些沟通，来了解患者现在目前处于一个患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阶段和状态，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呢，这个 AI 给出你啊，你可以吃这个药，你可以吃那个药，但实际上对于他当下的这个疾病来说的话并不是完全有用的。所以说二位专家尤其是主任，您对于现在有很多的患者这个通过 AI 来查，哎，我这个得这个病了，我吃什么药，这事儿你怎么看？
1: AI 这个是确实是不能一个回避的话题哈，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患者拿着 AI 的结果来找我们，
0: 对，这豆包告诉我的
1: 对吧，但是有点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比如我们医生会提供专业的问话，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你不能给豆包提供一个专业的术语，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呢，不是说 AI 不全面，也不是说 AI 不行，而是如果我们作为医生来问 AI 的话，可能比你问的更好一些。
0: 哦，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AI 它本身通过它的大数据可能可以给出很精准的一个答案，
1: 对，
0: 但是患者他在描述的时候
1: 他提供不了更专业的术语，
0: 更专业的术语和信息，但是呢作为我们人和人之间啊，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话，医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引导你，然后呢去了解你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 AI 的话可能就非常还是相当于比较死板啊，
1: 对
0: 对，
1: 因为 AI 它是一个计算的一个结果，
0: 对，
1: 那么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话，他就觉得哎我这个地方难受，那么 AI 会给出很多可能的想法，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不是十分准确，
0: 就好比说像刚才我刚才问的那个不成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睡一觉醒了发现自己口外眼斜了，像刚才两位专家也说了，说有可能呢你是这个神经的问题，有可能是脑神经中枢的问题，它就完全会
1: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的，对，治疗方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以适当使用，但是不要完全依赖它啊，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医生的面前，让医生帮你细致的来查看哈。好，这是刚才呢主任说到的这个第一点啊，就是要由医生来详细的判断，不能自己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打听啊问啊或者久病成医啊，尤其通过 AI 啊来擅自的买药或者擅自停药，这是不可取的，
1: 对的，不是所有的板块呢都需要吃药啊，用药呢要有一个个体化的评估，由医生来判断啊，
0: 对，
1: 稳定的轻度板块呢包括这个血压呀血糖啊还有我们这个血脂的检查呢，如果全部达标啊可以暂时不用吃药哈，每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彩超，如果是软斑啊混合斑中度以上的狭窄，基本发生过小中风啊或脑梗，一般需要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部分高危人群呢医生评估这种出血梗塞的风险后呢会加用抗血小板的药物啊，如阿司匹林等，他汀类的这个核心目标呢不是降血脂啊，更重要的是加固斑块的这个纤维帽啊，稳住斑块，部分患者长期规范治疗，斑块甚至可以缩小逆转，大家不要害怕这种用药的副作用啊，在医生的监测下呢我们可以复查肝功啊心肌酶啊，绝大多数呢都可以安全的耐受，
0: 所以说用药的话一定要谨遵医嘱哈，不能擅自的服药甚至是擅自的停药啊，这点是大忌啊。好，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科学预防方面的问题啊，全维度的来防控颈动脉斑块和脑血栓，接下来呢要请吴医生吧为大家来说一说啊，有很多朋友呢最为关心的就是我现在没有这个疾病，我很开心也很庆幸啊，但是 我有健康方面的一个意识，我想要预防啊。我们如何来预防？比如说像一期啊、二期啊，咱们请吴医生分两大部分来讲，给大家一套更加可行的、更加落地的一个预防的方案，好吧？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大部分的那个观众啊，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预防的问题。
0: 对，
2: 啊，那个脑血管疾病啊，这是可防可控的疾病。80%左右的呢，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是可以干预的。首先第一大点呢，我们首先要控制住基础的慢病。基础慢病有哪些呢？高血压。高血压是损伤血管内皮的元凶。血管内皮呢，一旦破裂，脂质就容易沉积在那个血管壁上，形成斑块。普通成年人呢，我们的血压一般建议控制在130，高压130，低压80以内。高龄的患者呢，就得由医生制定一个个体化的目标了。坚持啊，规律的口服降压药物。不要血压正常了啊，我那个药就停了。血压忽高忽低，这样对血管的损伤呢会更大。
0: 就是要用药的话，就按照医生的医嘱，一定要规律的用药。
2: 规律的用药，完了控制好血压，
0: 控制好。
2: 第二点呢，就是高血脂。高血脂呢，血脂这里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斑块的一个主要的原料。
0: 哎呦，那这块的话，现在哈，这别人我不知道，像我们单位的同事我可太了解了，现在一体检的话，这块基本上指标向上的很多呢。
2: 大部分都是，我也是
0: 是吧。它这个东西跟就是现在饮食不规律或者是大油大盐体型偏胖有关系吗？
2: 有关，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生活质量都变好了。
0: 对
2: 老百姓啊吃东西在这方面呢，一般都是主要以高盐呐、高油脂啊、
0: 高糖、
2: 高糖、
0: 对
2: 这些对我们的血管都是有损伤的。我们在正常要化验的时候，看化验单上的参考值，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这一般
0: 要是冲上了，
2: 是比较高的。
0: 是，
2: 但这个高了你就得要小心了。像健康的人查出这些高指标的话呢，就已经属于板块的高危人群了。我们的目标呢要远低于这些化验单的参考范围。颈动脉斑块高危人群一般低密度脂蛋白呢建议控制到1.8，我们叫毫摩每升。以下极高危人群呢甚至要控制到1.4毫摩每升以下，
0: 就是指标要更低一些哈。
2: 要更低一些。
0: 吴医生，那像你们在临床看这些数值的时候，当然就是咱们说肥胖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指标偏高，可能相对来说还能理解哈。遇没遇到过瘦人，他也有偏高的？
2: 也有，
1: 也不少见。
0: 对，也不少见。那这是为什么？他本身他已经很瘦了，但为什么像这方面的指标还会偏高一些呢？
1: 这个可能跟他的这种遗传因素个体差异。有的因为我们这个脂代谢呀，它是肝脏主要参与然后有的时候呢，有些人群他虽然他很瘦有些人很瘦，但是他的血脂非常高。非常高，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确实是
0: 那样。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发病的患者的话会更加隐匿哈。像胖人的话，知道自己血压高啊，血脂高啊，他自己可能心里都会给自己扎个预防针，但有一些体型身材比较匀称甚至偏瘦的朋友就觉得我在这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但其实他也有可能患有类似的相关的疾病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哈。好，这是刚才呢吴医生说的高血脂方面的问题。那像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糖耐量异常的患者呢？
2: 糖耐量异常呢，长期高糖啊，它也会腐蚀血管内壁。我们一般有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这个化验指标。我们一般会建议呢控制到7%以内。它一般都会反映3个月内大概一个平均的一个血糖的一个指标。老年人呢个体化应该是可以放宽的。要定期监测他们的空腹血糖还有餐后的血糖。
0: 这个是要定期的来监测的哈。好，接下来呢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对于生活方式上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如何来科学的干预。
2: 这些也是我们就是在生活中呢能做到尽量预防的一个 一个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个问题。
0: 对
2: 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戒烟。
0: 嗯
2: 啊，现在吸烟的人也比较多。
0: 嗯，
2: 我们一定要远离那个二手烟、
0: 嗯、
2: 三手烟呢、啊、烟草对有害物质，烟草的有害物质一般都会直接破坏血管内皮。
0: 嗯
2: 啊，加速斑块的形成、
0: 嗯、
2: 啊，同时也会让斑块呢变得十分不稳定。
0: 嗯，
2: 无论烟龄的长短，只要戒烟以后，血管的损伤呢都会逐步的改善。
0: 嗯啊，所以说第一点啊，吴医生就提到的就是戒烟了。
2: 戒烟。
0: 嗯。
2: 第二个呢是戒限酒。
0: 限酒。
2: 啊，限酒、嗯、不推荐，那个什么少量饮酒啊，保护血管的一个说法。
0: 啊，不推荐。您看有很多、啊、像咱们民间不都说嘛，尤其像喝点红酒
2: 啊，
0: 说还养血管呢，还好呢。
2: 但是正常从医学的角度，那个酒精呢都会升高血压啊，升高血压，升高血脂啊、
0: 嗯，
2: 它会增加卒中的风险。最理想的选择就是不饮酒。
0: 嗯，
2: 啊，不饮酒，
0: 就是所有的酒类都别碰是最好的哈、
2: 啊。不建议，对、
0: 啊，就即便是度数低的，像刚才咱说的什么红酒啊，什么鸡尾酒啊这些，或者是度数比较低的啤酒，能不喝就别喝了。
2: 对对
1: 对呀、啊嗯，欧美呢、嗯，欧美对于这个酒的这种研究呢，可能比我们
0: 更深入一些哈。
1: 中国不太一样。
0: 嗯。
1: 最近有一个指南呢，说这个酒，说你饮多少酒是合适的？
0: 嗯。
1: 答案是零。
0: 哦，不喝酒。
1: 对。
0: 哦，就一点也不能碰。
1: 一点不能碰。
0: 哦。
1: 它对神经系统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中国人是酒文化嘛。
0: 对。
1: 嗯。
0: 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宴啊。有的时候感觉酒桌上吃饭的时候，要是
1: 对呀、
0: 啊，对吧？不举举杯就差点意思啊。
1: 是的，是的。
0: 但实际上是对自己身体健康不负责任。
1: 啊，对的。
0: 嗯，所以说为了大家是考虑一下，是为了健康，还是要为了这份情谊啊？我觉得还是多顾虑一下自己身体健康吧，这是最关键的，对不对？好，咱们再来说一下其他方面，比如说像饮食方面呢？
2: 饮食方面呢，我们推荐的是一种叫地中海饮食的模式。
0: 嗯、这网上现在很火哈。
2: 对、
0: 嗯，
2: 一般是多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深海鱼啊、坚果呀、这些。要减少呢红肉啊、动物内脏、黄油、油炸食品啊、糕点的甜品这些。
0: 哎呦，这个都太好吃了、
2: 这些哪一个都是
0: 对，一个比一个好吃，
1: 是美味呀。
0: 对，
2: 是美味。
0: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控制盐量。
0: 嗯
2: 啊，我们每日的食盐总量呢要控制到5克以内。
0: 嗯
2: 啊，减少那个咱那个吃咸菜，因为咱们东北都愿吃腌制品的咸菜呀、酸菜这些啊，要少吃这些加工的肉还有腌制品。
0: 嗯，加工肉就像什么火腿啊、香肠这些的哈。
2: 啊、
0: 嗯，
2: 对，
0: 好，
2: 简单呢就记住一句话：少油、少盐、少糖，丰富的果蔬啊，主食呢粗细搭配即可。
0: 嗯，郑主任、吴医生，您二位你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这您刚才说就是。是现在患者的这个年龄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啊，刚才呢吴医生也提到了，你看像咱吃的这些东西啊，有什么黄油，你看这吃西餐前儿，你不论煎牛排都得放点黄油是吧？面包蛋糕都得必放的，在油炸食品啊，你是炸的鸡翅啊，啊这是什么炸的这个肉酥啊什么的这些的，那肯定都不用说了。再有就是糕点甜品，你看去这个商超，我看有很多这个家长啊，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特意还给孩子买好大一袋子这个糕点甜品，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些东西摄入过多之后，就会导致像您提到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年轻化的一个问题？
1: 前段时间呢，我们单位到某学校去体检，我们回来的反馈呢，就是200斤以上的小孩，非常多，
0: 哦，
1: 大学生。
0: 现在大学生都已经体重200斤了，哦，
1: 就是上称一圈，
0: 这属于肥胖了啊。
1: 就是，但是这样的孩子呢，你说，他现在年轻啊，他可能
0: 代谢好，
1: 对，不会有啥是表现出症状，但是你说你要翻一下我们医院的历史档案，你说20多岁的因为肥胖高血压造成的脑出血没有吗？有的，30岁左右的，以前我们说，如果说一个20岁、30岁。不是其他原因的脑出血，就是高血压或肥胖造成的，那以前是不存在的。
0: 对，
1: 但是
0: 基本上遇不到哈。
1: 现在就有了。而且我们去某个学校体检的时候，发现200斤以上的，
0: 占比还挺多，
1: 不少见。
0: 就是大胖小伙子是不是？对，所以说就是跟现在我们年轻人饮食方面 所遇到的问题关联太大了啊。你看现在就是咱说学习工作压力大啊，可能就会在上学上班之前人手一杯咖啡奶茶，觉得可以给自己提提精神。但是我也看网上他们有做这个测评啊，就是这里头他这个现在用的都是各种糖浆嘛，什么果葡糖浆什么各种蔗糖之类的，放完之后啊，那一瓶的这个咖啡里头有半瓶都是糖
1: 啊，差不多。
0: 对，这含量极高，然后包括像可乐也是，基本上50%以上都是糖分。
1: 那苦咖啡也不好喝呀。
0: 对，所以说就得往里放点糖。像纯苦咖啡，主任您提到的，像这个以前喝的这个什么冰美式啥的，还好一些呢。因为啥呢？他有些人他愿意喝苦的吧，他就是纯咖啡里下点冰，他一点糖也不放，我觉得那还稍微好一些。
1: 是的，是的。
0: 但是。

0: 再早之前的时候呢，都是往里头放几袋啊这个砂糖，但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直接往里头蹦糖浆
1: 啊，
0: 直接往里放糖浆，什么放什么三氯蔗糖啊这些的，就是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少的剂量，但是甜度可以是翻十倍甚至几十倍的这样一个甜度的口感。
1: 我还没有去过他们后厨。
0: 对，所以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专门开某头部品牌这个咖啡连锁的，然后我就了解到了相关的一些信息，我就发现现在咱们尤其在小甜水这块的话，摄入糖量摄入的有点太高了。
1: 是的，是的。
0: 嗯，身体都没有办法正常代谢了哈。对，好，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饮食，吴医生的一再强调说一定要按照这个地中海饮食方式比较推荐的哈，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肉类，少吃油炸的，少吃甜的，少吃盐，然后呢盐要控制在每天5克以内。现在呢在这个网上包括超市里头可能会买到这种比较精准的有这个刻度的或者是带泵的那种的这个泵盐的这种小的厨具，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哈。
1: 嗯，
0: 对，每天咱们严格按照这个盐的剂量来进行添加。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我们脑血管的神经啊可以减少一些刺激啊。然后呢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运动，现在有很多朋友也是对于运动这方面是很在意的，也会尝试每天去走啊跑啊或者骑车呀、啊、游泳啊打球之类的，对于这方面吴医生你有哪些好的建议？
1: 关于运动呢，我们建议就是规律的运动。
0: 嗯
1: 啊，没有那个严重的心肺疾病的成年人呢，每周累计至少要15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例如快走、慢跑啊、骑行啊、游泳啊，每次30分钟。
0: 嗯
1: 啊，每周5次。
0: 哦，就时间也不用太长啊。
1: 也不用太长，
0: 半个小时。
1: 嗯，但是呢要值得注意的就是颈动脉重度狭窄啊、不稳定斑块的人群不建议剧烈那个爆发式的那种运动。
0: 哦，
1: 避免呢血压骤升骤降。
0: 对，因为本身它可能就容易脱落，然后再一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危险会加大的哈。
1: 对、再一个我们就是说还要控制自己的那个体重。像 BMI 我们就有一个体重指数啊，它需要维持到呢18.5到23.9之间，男性的那个腰围啊要控制到90厘米以内。女性呢是85厘米以内。
0: 好
1: 啊，腹型的肥胖的人群呢、血管疾病风险呢一般都会显著的升高。
0: 您说的腹型肥胖指的就是咱说是大肚子。
1: 大肚子
0: 将军肚。
1: 再一个就是我们除了体重啊有氧运动啊还需要管理我们的睡眠。长期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像我们需要打鼾。中间反复的憋气憋醒啊、
0: 对，
1: 夜间持续的缺氧啊都会严重损伤我们的脑血管。有打鼾憋气的情况呢一定要建议做一个睡眠的检测。
0: 对，我看有的这个患者就是睡眠打鼾很严重的，然后之后医生都会给配一个这种像这个呼吸的这种像面罩似的哈。
1: 对，
0: 这样的话会缓解一些。
1: 对，
0: 好，在这里呢提问下一个问题之前咱们补充一个网友的提问哈。刚刚那有位网友提问说，麻烦问一下两位专家啊，这个颈动脉的彩超报告有斑块和结 节，但是呢没有说具体的狭窄程度，他说这样的话算危险吗？
2: 如果他没有给你明确的告诉你狭窄程度，那么他就属于轻度的，小于50%。就不会具体告诉你说比如我4%啊20%啊，这就不会说了。
0: 50%以下的话一般就不提及。
2: 50%是一个
0: 临界值分水岭。那针对于像这个患者他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您建议他如何来处理？
2: 这个呢根据他的年龄啊，根据他的年龄，比如这个年龄要是偏大一些啊，或者是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高血压啊。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他是这种情况6个月到1年左右复查就可以。
0: 及时的进行复查哈。
2: 关注一下就可以。
0: 好，这位朋友啊，刚才您的问题呢郑主任是为您做出了一个回复，那么希望您按照主任的这样一个说法的话呢及时的进行复查，来看一看自己的身体的最新的一个进展的状态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也是刚才主任提到的，就是有关于筛查复查的问题，再请吴医生为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在检查的时候这个年龄包括身体状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 我们应该大概在40岁以上吧。尤其是有三高、吸烟呢、还有早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肥胖的人群这一类人群呢，建议每年做一次颈动脉超声。这属于那个脑血管基础的一个筛查项目。每年同时还建议监测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这些检查。
0: 好。那么再有就是情绪方面啊，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0: 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问题，
1: 它会有影响的啊。长期的焦虑，像暴怒啊，巨大的情绪波动啊，都会瞬间让人体的血压啊升高，诱发那斑块的破裂，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情绪的平稳，避免呢突然用力啊，剧烈的憋气啊，比如用力排便，搬重物，憋口气儿我就一往起一抬，对已有斑块的这些中老年人呢，这些动作呢都会成为中风的一个诱发的因素。
0: 所以说情绪要控制好哈。我就突然想到一个词儿，主任，这个刚才吴医生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古人啊，形容生气的时候叫怒发冲冠啊，他气的头发都已经都站起来了哈。你就想他的这个血压当时得多高，
2: 血压肾上腺素就飙升了，
0: 对，这头发都给冲起来了。所以说，刚才吴医生说的长期的焦虑、暴怒啊，对我们的脑血管都是不利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老年朋友，现在那个天气也是最近是忽冷忽热，但是未来会逐渐的转凉。那么到了现在这个季节之后呢，就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去医院输液，说呢就是要提前的冲一下血管啊，疏通一下斑块，可以预防脑血栓。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流传非常广的一个误区。
0: 是
1: 啊，定期输液它不能预防脑梗啊，也不能啊溶解斑块啊什么的啊。输液的药物呢，在体内代谢其实很快，所以呢时间也维持很短，啊，没有长期稳定那个斑块的效果，反而呢，静脉输液呢会带来过敏呐、肾脏的负担呐、输液反应啊等一系列风险，所以我们不推荐的普通人每年啊定期输液来预防脑血管疾病，斑块的管控依靠是长期的吃口服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而不是短期的输液。
0: 这种输液的这个说法其实有一段时间还真挺流行的，常我身边有朋友当时可能他也就都不到30岁，20多岁哈、就是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是输液啊，就扎点这个水那个汁儿的，然后就说提前要预防。我说他这个健康的意识倒是挺好的，但是这个方法并不可取。
2: 对的，这个误区好像流传也挺长时间了。
0: 对对对，我朋友他应当起码是在20年左右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每年会定期的提前去输液
2: 啊。他的这种渴望健康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心里能理解是吧？
2: 对，
0: 但是绝对不可取
2: 啊。不可取。
0: 对，还是平时像您二位刚才说的，就是通过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啊，然后适当的运动来提高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健康程度哈。好，接下来呢再请郑主任为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平时在临床包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高频的误区，请郑主任为大家来详细的讲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脖子那颈部出现不舒服的问题，有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去按摩店啊，去养生馆做一做这个颈部的推拿按摩，这样的话能不能让自己更舒服一些，甚至可以把现在颈部出现的这个斑块给它揉掉。
2: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
0: 啊，非常可怕的想法。
2: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颈内的斑块呢，其实颈动脉它是一个主要的血液的流通的通道。如果这个斑块呢一旦破裂，它就会随着血流流向远方。远方是什么？我们的大脑。
0: 直接就往上走了
2: 啊，直接往上走了。所以对于这种有斑块的，我们就不建议这种剧烈的、很严重的这种按摩，挤压斑块，尤其这个双侧颈部前部这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颈动脉的话，位置是在大概是在哪个方面？
2: 大概就是我们这个下颌角啊，下颌角啊，到我们这个锁骨上窝这个位置。
0: 这一条两侧，
2: 两侧啊，
0: 就是颈动脉。
2: 其实我们是可以摸到它在波动的啊，有些
0: 会跳
2: 啊。对，我看过有些人就使劲去揉啊，去捏。
0: 对呀、有的还拍呢，
2: 这是非常危险，
0: 甚至有的还掰脖子呢。
2: 对于年轻的人来说，相对来说可能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对于上了岁数，尤其还有三高的这样人，非常危险的。
0: 所以说不能轻易的去做。
2: 甚至我们见过这种筋膜枪，
0: 对，
2: 这种高频筋膜枪
0: 用它去打
2: 啊，去打，我们就见到过这种打完之后就昏迷的。
0: 这么危险啊！
2: 是的。
0: 所以说脖子不舒服的话，大家不能说是随便的、轻易的就去做正骨、去做推拿
2: 啊。对呀，
0: 得看一下自己有没有，
2: 看有没有斑块，
0: 有没有斑块啊？
2: 对，这是很风险非常高的
0: 啊，本身。脖子不舒服，然后又有斑块的话，就你脖子再不得劲儿，咱也是保命要紧。
2: 是的，
0: 对不对？你可以克服啊，但是这个斑块你不能随便的去咔咔掰。

0: 啊、按摩啊、揉啊这些都不建议啊。好，咱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生活当中的误区问题，就是现在呢，大家的这个康养保健的意识越来越强，除了像刚才吴医生提到这些饮食方面注意之外呢，有很多朋友啊，现在通过各种的补剂啊，来提升自己身体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度，包括免疫的能力。其中呢比较流行的就是吃一些保健品，尤其像鱼油。哎，这个坊间传闻说呢，这对心脑血管好，哎，能够这个打疏通血管，能够融化斑块，甚至有的这个夸大其词说能代替药物，真是这样的吗？
1: 一般呢没有任何保健品，
0: 我看主任刚才都笑了
1: 一般没有任何保健品能形成那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硬斑啊。鱼油啊、辅酶 Q 十啊这类产品只能作为辅助但是绝对不能代替降压呀、他汀啊、抗血小板这些正规的处方药不要听信广告不要听信擅自的停掉那个医生开具的药物，只用保健品，这样是很危险的
0: 绝对不可取的哈。
1: 对，
2: 我是不吃
0: 好啊，主任都说了他绝对不吃啊，就是即便他起辅助作用咱也不用他啊，也至少好好吃饭比他都强，对不对？
2: 可能是我比较年轻吧
0: 所以就在这里吧，我就非常什么呢，非常深恶痛绝啊，就是在社会在这个市面当中出现的一些，咱就说哪怕啊主任，就是正规的保健品它起到辅助作用的话咱还能说是接受，但有一些这些卖假药的我觉得它真的是太坑人了。
2: 我的一些朋友呢也经常问我说哎呀，说是郑大夫你看这个三海鱼油，你看我这瓶我有没有必要吃我说你已经血脂高了我说鱼油是什么，是鱼的油吗？
0: 对、
2: 啊、不也是油吗？
0: 那不就把血脂进一步提高了吗？
2: 我说你吃点油，鱼油你再吃点降血脂的药吧。
0: 那不就相当于是加一减一等于零了，是吧？这两种药全白吃了啊！对，刚才就是我们再回到说，就是卖假药的，像常我家里头也有中老年人，然后有长辈啊，就是我觉得深受其扰啊，可能有的时候这些不法商家会利用老年人的心理，
1: 对，
0: 贪图小便宜的心理，给点鸡蛋，给你个小铁盆，给你个小碗，然后呢去捕获你的这个心啊，然后长期的给你一些小恩小惠，让你呢博取这个心理之后呢，他就会觉得哎呀他们家对我挺好的，挺关怀的啊，然后呢他就开始是大放厥词，用一些公式先来吓老年人，就说你看现在啊，如果你要是不重视健康的话，你会达到什么什么样的程度啊，给放一些图片视频，让老年人呢惜命
2: 焦虑，
0: 哎，害怕产生焦虑然后呢说好，你们如果想长命百岁啊，啊，爸爸妈妈啊，爷爷奶奶叫的可亲了，你呢就要吃我们这个药，吃了药之后保你长命百岁。你看谁，老张太太、老王太太啊，吃完我们这个药之后都活到99了，都活到100了。再举几个案例，哎呀，这个老头老太太鼓掌，好啊，你看又给我药啊，然后呢又给我鸡蛋啊，还得能保我长命百岁，太开心了，买支持。然后但是如果要真的，尤其像那么大年龄的这些中老年人，然后身体本身可能已经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话，他正常的药不吃也不去医院，甚至呢有一些有疾病的话呢，这些卖假药的他都告诉你说不要告诉儿女啊，你就相信我就完了，家里人都不知道现在老年人身体什么状态，天天去吃他那个假药，反而会给老年人身体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副作用和负担，甚至可能会延误病情正常的一个治疗，所以我觉得这种事儿是非常深恶痛绝的。
2: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可能我老的时候比较空虚的时候，可能也会去
0: 有更新的骗术。
2: 对，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明显这个老年人是上当受骗。
0: 对，
2: 但是在他们的眼里认为就不是。
0: 他获取到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和安全感，
2: 差不多。还是你说的比较专业，
0: 但是其实这种咱说叫团伙也好啊，还是叫不法分子也好啊，其实对于老年人这种身体健康是极其极其不负责任的。希望咱们作为晚辈吧，作为子女啊，这能够多多关怀一下家里老人哈，看一下他们现在最新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包括健康的一个进展啊，及时的带他们做一做体检，多一些生活上的关怀和抚慰，我觉得还是更重要的啊。
2: 对，翻一翻他们的口袋，翻一翻他的抽屉吧
0: 对对对，看看里头藏不藏一些不该吃的药品啊。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请主任为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身体发现挺好的，一切很健康很舒服啊，没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是不是血管就一定没有问题
2: 啊？这个可不是啊，因为我们其实生理结构在这，我们供应脑的血管。

0: 管呢是四根啊，
1: 嗯，
0: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一个颈动脉，
1: 动脉，
0: 啊、
1: 嗯，
0: 前面我们提到呢，就是很多的一个重度的颈动脉狭窄呢，它是没有症状的，
1: 嗯、
0: 属于沉默性的高危病变，
1: 是
0: 啊，它呢就是你不能因为它主观来判断它这个血管呢是否是真的正常，因为还有其他血管可以代偿，
1: 哦、
0: 啊，可以代偿，
1: 嗯，
0: 所以自身的感觉可能还感觉不到，它实际上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说为了排除这些问题的话，定期体检，
0: 定期体检
1: 来看
0: 重要，
1: 好，嗯，下一个问题请吴医生来解答一下，就是斑块如果确实现在长出来生成了啊，嗯，是不是可能就永远不能缩小？治疗方面也没什么意义，咱就这么地，将错就错吧。
2: 嗯，这也不是完全的正确。
1: 嗯，
2: 早期的斑块呢，在严格控制血脂、坚持健康生活方式、规范用药的治疗前提下呢，
1: 嗯、
2: 部分斑块是可以实现体积缩小。
1: 嗯，
2: 啊，纤维帽增厚，也就是斑块稳定，
1: 嗯、
2: 甚至逆转。
1: 嗯，
2: 啊，即便不能完全消退，我们治疗的核心目标呢，就是稳定住斑块。
1: 嗯，
2: 啊，不要让它破裂呀，继续增大呀，啊，避免脑梗发生。
1: 所以说还是积极面对的哈，
2: 对，还是有效果的、
1: 嗯、对、嗯、不能有一些患者就是他在得了病之后呢会有一种什么心理呢，咱们这么说可能不太恰当，但是就是破罐子破摔，就是反正已经这样了，哎呀，我愿意吃啥你就让我吃点啥吧，
2: 好不了了、
1: 哎，好不了了，我有糖尿病了，我吃甜了，反正已经都已经这个到这个程度了，你让我吃点甜的吧，啊，我现在血管已经有斑块了，你就让我正常这个，我想吃肉让我吃点肉吧，但其实，嗯，它是有这种让自己恢复到健康状态的可能性的啊，还是要积极面对的，
2: 对，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刚才呢提及到的一个生活上的误区，就是我们靠刚才说的换季。之前提前有健康意识了，我去输液啊，或者是有一些患者可能会什么呢，会吃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药，认为可能就会打通我们的脑血管，这种理论或者说这种想法的话是科学的吗？
0: 这个不能完全说它是科学的，因为这个病情是有变化的，比如我们说急性脑梗后呢，如果能在一个时间窗内及时的溶栓取栓啊，它呢会让一大部分的脑细胞恢复啊，日常的口服的我们说活血化瘀的中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药物啊，血小板什么，你就把这个想把这个已经堵住的血管再疏通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嗯，就是即便是中药的话也都是讲中药慢治哈，
0: 基本上是不可能，
1: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血液病脑血管病的话它来的都是很快的，所以说该吃正常的像这他汀类的药该吃还得吃哈。嗯，好，咱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就是外科在治疗的时候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包括事后的管理啊都需要注意到哪些，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达到一个重度的颈动脉的狭窄，什么情况下要做手术啊？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斑块就不会再长了，我们不需要担心了，这请吴医生来说一下。
2: 颈动脉斑块外科手术呢，我们一般有两种方式，
1: 嗯
2: 啊，一种是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啊，一种是那个颈动脉支架。我们手术呢不是切除全身的血管的斑块啊，只是处理那个颈动脉局部的严重狭窄，
1: 嗯
2: 啊，降低这一处的斑块脱落造成脑梗的一个风险，
1: 嗯
2: 啊，手术之后呢依然需要长期吃药啊，来管控这些危险的因素啊，否则血管的其他位置还会再长出新的斑块，
1: 嗯，药不能停，
2: 嗯，对，不能停，
1: 不能停，
2: 对，
1: 嗯，
2: 对。手术指征呢一般呢我们会简单概括为几点，第一点就是呢颈动脉斑块重度狭窄大于70%以上，还伴随着短暂的脑缺血呀，脑梗啊，眼前发黑呀等相关的症状，
1: 嗯
2: 我们一般会积极推荐手术外科干预，
1: 嗯
2: 啊，第二个呢是无症状的重度狭窄啊，我们需要综合评估风险，完了是严格筛查这类患者，
1: 是
2: 中度狭窄的患者呢绝大多数优先呢还是选择药物保守治疗为多，不急于手术，手术呢是有一个严格的评估流程的，我们需要呢我们那个脑血管专科的团队呢综合去判断，不是狭窄啊，一狭窄了就一定要开刀啊做手术啊什么的，
1: 嗯，所以说还是要综合的来研判哈，
2: 对对对，
1: 患者呢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的方案，然后呢在术后的话要及时的并且呢定期的稳定的去用药啊，药不能说停就停了啊，
2: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全面细致的讲解，那么通过今天的访谈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确实目前来 来看的话非常常见，但是大家呢不必恐慌，当然也不能忽视啊。最后呢为大家总结几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要读懂信号，

牢记刚才呢郑主任提到的中风120的口诀，一旦出现疑似中风的症状，要及时的拨打120，四个半小时以内，这个黄金的关键窗口非常重要。第二个呢是要看懂颈动脉的彩超报告，重点关注一下斑块的性质和狭窄的程度，软斑、重斑啊，这个重度的狭窄程度你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三个呢就是脑血管病重在预防啊，控制三高、戒烟限酒、健康饮食、适当运动、定期筛查。第四个就是远离偏方，不要靠刚才我们说的输液包括保健品来止它来治疗，这个是没有用的啊。第五个就是不能大力的按摩颈部，以避免诱发斑块脱落的风险。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霸一圈节目，同时呢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在百忙当中做客今天的直播。养护好身体，健康霸一圈，让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早10点到11点不见不散。

0: 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霸于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关注燃际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生命如晨曦。

0: 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云天收下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千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藏匿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

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不要担心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段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张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镜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聚焦紫玉影城，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玉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巨幕，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福利来了，谦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品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百泉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

0: 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又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定电话0417618988，153-0417-0017。
1: 大一圈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到17:，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一场大一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级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2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1: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宜圈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宜轩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夜色唯美，登高望月，拍照出片。

asking. 谢谢你给我的微笑，会让我的感觉 feel so good. 我天生不会被黑暗笼罩，身上的光芒就是我的样貌。 Yeah yeah. 我们终于有些了。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

0: 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0: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有秒五八。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鲅鱼圈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鲅鱼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我们开车时，能听到或大或小的汽车噪音，比如发动机、路噪、胎噪和风噪，这些都是汽车噪音的来源。有些噪音甚至能影响驾驶体验。如果自己的车噪音或者异响超出了正常范围，说明汽车出现了故障。那么汽车噪音大是怎么造成的？哪些办法可以消除噪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刚买的新车一般静谧性很好，日常出行呢也非常舒适，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汽车的噪音越来越大。那么这些噪音从哪里来呢？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下面我们和您了解一下噪音的种类和出现的原因。首先是车门噪音，当车子开久了，车门的胶条就会出现老化硬化，那经过摩擦产生异响，甚至还会让灰尘进入车内，在经过减速带颠簸路面的时候，噪音会随之加大。这时候可以更换一下密封条，因为密封条不仅可以起到隔音静音的作用，还可以隔离灰尘。出现噪音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车门的胶链。

发动机噪音是汽车噪音中最常见的一种，主要是由于车子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由于发动机高速运转，将噪音通过引擎盖、前翼子板等震动传到驾驶室中。对于发动机噪音，一般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可以通过在汽车发动机机盖处加装一些高级吸音泡沫材料，不仅可以抑制引擎盖引起的震动，还能吸收大量的噪音，效果非常好。或者加装隔音棉，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噪音的反射，同时降低震动。第二种，更换引擎盖隔音条。隔音条是橡胶制成的，时间久了就会老化开裂，隔音效果变差，所以在汽车引擎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Yeah, shining, shining, cry off.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噪音还有轮胎噪音，轮胎使用久了就会出现老化，花纹磨损严重，弹性变差，胎噪的抑制效果就会降低，行驶中噪音自然就变大了。普通轮胎的花纹为了平衡油耗和静音，采取了折中的策略，减少轮胎的静音效果，偏运动的轮胎也会放弃了一部分静音性，选择了抓地力及其他性能。因此普通轮胎一旦老化，那么汽车在行进中所产生的噪音会加大。如果你对车内的静谧性有着比较大的要求的话，建议换上静音胎，效果会好很多。此外，噪音大还可能是机脚胶老化造成的。机脚胶的作用是支撑发动机与吸收发动机传到车内的震动，一旦出现老化的话，它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车内的噪音以及抖动程度也会增大，对乘车舒适性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果发现老化，就要及时更换。

汽车噪音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冷却液，冷却液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循环流动来散热，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能带走。如果冷却液不足，就会导致水温过高，噪音变大，如果排气管有漏点也会增加噪音。由于排气管暴露在外面，容易腐蚀出现漏点，如果发现排气管出现漏点，需要焊接并在焊口处涂抹润滑纸来防锈。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噪音变大的几个原因和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造成汽车噪音大的关键因素就是积碳过多。汽车噪音除了发动机发出的机械声外，还包括进气系统噪音，也就是高速气体经过空滤、进气管、气门进入气缸，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气动噪音。如果发动机缸内有积碳，噪音就更加明显。因此，最好要定期清理积碳。同时，机油粘度过高也会增加噪音，这是因为机油如果过于粘稠，流进液压柱的量就会不足，进而发出异响，造成较大的噪音。所以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选择一款粘度相对较低的机油就可以了。

了汽车噪音，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汽车异响。发动机系统的异响是最为常见，异响的种类也是最多的。主要有第一个就是高频的尖啸声，在冷启动时发出的持续性的高频尖啸声，这是传动皮带需要更换了。第二个呢就是轻微的金属撞击声，出现这种问题大多是因为发动机燃烧室的油气混合物没有充分燃烧发出的声响，使用低标号或不合格的汽油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需要尽快更换高标号汽油或者是添加提高辛烷值的添加剂。第三呢就是轻微的扣机声，大多是缺机油或机滤长时间没有更换导致的。第四个呢就是爆震声，也就是重锤重度敲击金属的声音，并且伴随着一些发动机的震动，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大毛病，需要尽快去维修。第五种呢就是轻微的嘶吼声，如果确认是轻微的嘶吼声，就需要查看是否为真空管破裂或者是泄

如果汽车出现类似于爆炸的声响，大多是因为发动机排气系统出现故障，火花塞延迟打火导致的。一般情况下，车龄比较大的车型呢，容易出现类似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即去检查了。常见的异响呢，还有转向咔咔声。如果车辆在转向的时候发出咔咔声，则主要是因为转向轴承传来的，大多出现在前驱或是四驱车型上。出现类似的问题也有一定潜在的风险，因此尽量不要忽视，抓紧去检查维修。常见的异响还有刹车系统的尖锐声，如果一刹车就出现刺耳的尖锐声，就需要对刹车系统做个检查了，查看是否需要更换刹车片，查看是否是刹车片生锈导致的问题，同时对刹车系统做个全面检查，才能确认。尽量能换就换，不要将就，更好地确保行车安全。

除了以上的发动机和刹车异响，最常见的还有中控台异响、天窗异响、门板异响等问题。像这些异响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异响处，将松动件重新紧固，同时在摩擦部位中间加装减震防噪垫即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喜欢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雨飞，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丽人都喜欢染发，但是染发之后如果不能好好护理，就会成为自己心中的烦恼。染发之后，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头发颜色的纯正，还需要发质亮泽柔软。如果因为保养不好而使头发看起来干枯粗糙，那我们的完美形象也会大打折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说说染发之后应该如何护理的话题。好，烫染之后的头发，雨飞有几个小建议要送给大家。第一，要注意啊，平时用温水洗头，热水是色素流失的主要原因，所以平常我们在洗发的时候可以将水温稍微的调低一点，头皮能够感到一点温热也就可以了。第二，在染发前使用含柠檬酸的洗发水，这种成分能够去除残留的污垢，保护发丝不受各种污染，阻止之前使用的染色剂的伤害，同时还能够调整发丝的状态，让其染色的效果更加完美。所以在你想染发的时候，不妨试着搜索一款含有这个配方的洗发水。第三，去沙龙接受专业的染发服务。如果染发前没有好好的清洁头发，发根处新染的发色会变得暗淡无光，发梢也会变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不均衡现象，雨飞建议各位丽人还是要去沙龙进行专业的染发护理。第四，为你的发色搭配合适的妆容。比如红色的染发，实际上呢是能够分为两类，暖色调和冷色调。冷色调的红发应该搭配蓝色、玫红色以及宝石红之类的妆容，而暖色调的红发则是应该搭配黄色、橙色和粉色系的妆容。 五，要慎用加热工具。在使用诸如吹风机、卷发棒或直发器之前，记得要先用抗热护发产品。这类产品接触热量后会被激活，从而在发丝上形成保护膜。我们可以先取少量的产品涂在发梢，然后用梳子将其梳匀。雨飞还建议为头发做造型时，最好用发夹将头发分区，因为做造型的时候很容易将同一部分的发丝重复加热，这样呢就会加速发丝水分和染色剂的流失。同时，无硫酸盐和温和的表面活性剂产品可以增加发色的持久度。第六，远离过度养护的产品。过于厚重的护发产品会让覆盖性的产品停留一整夜，加快色素分子的流失。所以呢，雨飞推荐大家使用轻柔的护发素，并且染发之后要避免长时间使用会让头发喘不过气的护发产品。第七，使用染后专用洗护产品来保持发色的鲜亮和光泽。专业的洗发水能够让你不用去沙龙也能够改善发丝的色彩，它能让发丝亮泽有弹性。而如果你只是想让发丝泛出低调的色泽，还可以将这类专业的洗发水和日常用的洗发水混合使用。第八，防止紫外线伤害。雨飞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带有防晒指数的造型产品，比如一些防晒保湿喷雾，另外还有免冲洗多重功效的产品。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避免游泳池当中的氯、海水等带来的伤害。最后，雨飞还建议各位丽人经常使用闪亮的喷雾来提升发丝的光泽，搭配使用一些精华露，使其迅速吸收并且滋润头发，让我们的头发能够变得柔润。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叫做《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名为李爱玲的作者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讲述的故事。在我有限的婚姻生涯里，2013年是触底的一年。那一年，儿子肠胃频繁出现问题，我只得连续几个月抱着他奔波于家、医院、推拿诊所之间。本来已经是心力交瘁，更让我愤懑不满的是与老公的意见不合。我推崇中医调理，而老公自小跟着当医生的婆婆在医院里玩耍长大，从小就被西医理论洗了脑，他们全家都难以相信推拿、艾灸之类的疗法功效。于是家中分裂成了中医、西医两大对立的派系，我们年轻气盛，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我那神经大条的亲妈丝毫察觉不到我情绪上的崩溃，还时不时地跟老公站在同一战壕里说几句风凉话，仿佛他们才是亲娘俩。那段时间他出差特别多，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我一个人找专家拿中药，四处求医，学习推拿艾灸，每每孤军奋战，我更加怨气冲天。积压了3年的问题终于在那个萧瑟的冬天火山一般的爆发，吵架、指责，然后就是满怀恨意的冷战。我感到对婚姻冰冷的绝望，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时的我心高气傲，丝毫不肯静心思考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只知硬碰硬的狂吵嘶吼，叫嚣着绝不容忍委曲求全的生活。于是我一意孤行地办了港澳通行证，打算春节放假独自去香港散心。我破釜沉舟的计划，从香港回来一出正月我就离婚。进入腊月，我思忖再三，有父母有孩子，我总不能不辞而别。我在 QQ 上给他留言，告知了我的远行计划，他快速回复我陪你。那一刻我又心软了，我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我还愿意再给婚姻一次机会，我还愿意再试一次，换个地方找找爱情。于是在临近年关的最后几天，他火速办好手续，买好机票，上网搜集了出行攻略，父母很开明地将孩子带回老家，任由我们自己计划。飞机在香港一落地，20度的舒适气温让人浑身轻松。他预定了尖沙咀附近交通极为方便的酒店，下载了最新版本的导航，查阅了香港全部地铁站和公交线，任由我天马行空。从北到南3个半小时的航程，仿佛把我带入时空隧道，我们变回初恋少年，容颜干净，笑容温暖，手牵手走在浮华都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除夕夜在太平山顶看维多利亚

更新的地方。而那几天我们心无旁骛，如胶似漆，没有中医西医的分歧，没有矛盾纠纷，没有指责怄气，我们彼此竭尽体贴，包容依赖，白天十指相扣，夜里相拥而眠。我的计划常在出门前一时三变，一会儿犹豫要不要去购物，一会儿又纠结看不看景点。他却说，你知道吗，我就喜欢你变来变去的样子，女人就是这样才可爱。不像你在家，一到周末就安排好了去哪儿去哪儿，几点干嘛干嘛，搞得比上班还累。我白了他一眼，你现在才觉得我可爱，我跟郭晶晶一样的大脸盘，万一被哪个豪门相中，我就不跟你回去了。说罢我才意识到，我们这对逗逼夫妻已经几个月不曾开过玩笑了。自由行结束，飞机落回阴冷潮湿的青岛，像是做了个梦，从天堂回到了人间。将父母孩子接回，带回的礼物各自送出，行囊里的物件各归各位，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孩子照旧半夜哭闹，脏衣服臭袜子存了一盆要洗，一日三餐吃什么还得费神考虑。假期过完，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文件要签字，客户等回复，棘手问题要一一处理。我们回来后共同起草了一份家庭公约，约定了在孩子的健康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处理原则。我们约定再出现任何分歧，都应求大同存小异，以我们俩的一致意见为最终决定。我们约定，任何一方父母若提出了只合情不合理的建议，我们负责各自说服。我们约定，若再起争执，只要一提香港，就必须无条件停战。旷日持久的婚姻，更像一场枯燥的马拉松，太容易让人耗尽耐心，心生厌烦，于是满怀怨恨，于是心有不甘。果真，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生活是道场，日日修炼，岁月如流水，长久打磨，最终懂得这江湖路数，不是拔刀亮剑的巅峰对决，也不是舍我其谁的快意恩仇，而是嬉笑怒骂，酸甜苦辣，最后与苦痛挣扎，两两相望，刮骨疗伤后相偎取暖。从前一些不得已，有朝一日也变成了甘之如饴。江湖本无传说，无论是庄子说的相许以诗，相濡以沫，还是辛晓琪唱的拈朵微笑的花，看一段人世风光，不过是隐忍、慈悲与惜福。我至今仍时常做作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的少女梦，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争取每年有一场让肉身放空，让灵魂出窍的旅行，回来再以满血复活之态面对存款数、学区房、难缠的客户、未搞定的业务、一本本难念的家经。哲人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私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子回到家。世间哪有永远的忘忧岁月，谁不曾渴望鲜衣怒马，浪迹天涯，梦里有山峦花树，壮丽山水，而日子是油盐柴米、鸡毛蒜皮。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年少时的喜欢与迷恋，让我们飘飘欲仙，如梦如幻，而成长后的爱和责任，让我们踏实而有分量地踩在大地上。后来的某个周末，我又制定了一堆计划，要带孩子去植物园，
转念又觉天气不好，想改去游乐场。

会儿又觉得看电影也不错。老公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到底去哪儿？我马上蹦起来，在香港的时候不是说女人就该变来变去才可爱吗？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了。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只有烟火凡人柴米夫妻。唯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此情绵绵，爱无绝期。谁不是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即使我们心中有过一万个逍遥远方，最终也还是因为不舍某个人而甘愿浮生红尘。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守候聆听，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相约下一期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合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合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如人之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合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市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 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谓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

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习惯了键盘鼠标，复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禁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形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显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
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敬祝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

0: 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9月2日至6日，红旗大集开渔节系列活动举行，主题为丰收先到，大吉有余。活动包含鸣锣开市、全民品鲜、蟹王争霸、拔河比赛、与主题巡游及民俗演绎。此外，9月5日至7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平安惠民购车节将在红旗大集举办，品鲜鱼、看演出、选新车，相约红旗大集。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我这回进京才是第二次，京里没什么朋友，福弥轩已经盯了程仲优出京去了，北院同居的车文琴已经外放了，北院里换了一家旗人住着，我也不曾去拜望，只有前铺子里的运动仙是有往来的，时常到号里来谈谈，但是我看他的行迹并不是要到我号里来的，总是先到北院里去坐个半天才到我这边略谈一谈，不然就是北院里的人不在家，他便到我这边来坐个半天，等那边的人回来他就到那边去了。我见他多次，偶然问起他，动先把一个大拇指头竖起来，他嘛是当今第一个的红人儿。我听了这个话不懂起来，近日京师奔境之风是明目张胆冠冕堂皇做的，他既是当今第一红人，何以大有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呢？因问说，他是做什么的？是哪一行的红人？门外头宅子条也不贴一个。他是内务府郎中，是里头大叔的红人，差不多的人呢，到了里头去是没有座位的，他老人家进去了是有个一定的座位，这就可想了。永远不见他上衙门拜客，也没有人拜他，哪里像个红人啊？有您不得到京里来，怨不得您不知道，这红人里头有明的有暗的，像他那是暗的。他叫个什么名字？说他红，他究竟红些什么呢？你告诉告诉我，等我也好巴结巴结他。哎呦，巴结上他倒也不错，像我兄弟一家大小10多口人吃饭，仰仗着他的地方也不少呢。那我更要急于请教了。他呀，官名叫多福，号叫共三，是里头经手的事儿他都办得到，而且比别人便宜，

0: 每年他的买卖也不在少处。这两年袁二爷住开了，买卖也少了许多。怎么又闹出个袁二爷来了？这位多老爷子有俩儿子，大的叫吉祥，我们都叫他叫祥大爷，是个傻子。第二个叫吉元，我们都叫他做袁二爷，捐了个主事在户部里当差。他父子两个向来是联手，多老爷在暗里招呼，哎，袁二爷在明里招揽生意。那为什么又要住开了呢？这个一言难尽了。多老爷年纪大了，断了弦之后一向没有续娶，先是给傻子祥大爷呀娶了一房媳妇儿，不到两年就难产死了。多老爷也没给他续娶，只由他买了一个姨娘就算了，却和袁二爷呢娶了亲。亲家那边啊是很体面的，一副庄帘啊十分丰厚，还有两个陪嫁丫头，大的15岁，小的才12岁。过了两三年啊，那大丫头有了17、18岁了，就嫁了出去。只有这小的，呵，生的脸蛋呢俊着呢，人又机灵，袁二爷很喜欢她，一直把她养到19岁还没嫁。袁二爷就常常的跟着她说笑鬼混，那位袁二奶奶看在眼里，脑袋心里，到底是大家姑娘出身，懂得规矩礼法，虽是一大坛子山西老醋搁在心上，却不肯泼洒出来，只有心里边暗暗打算，去个遍要早早的嫁了她。后来呀，越看越不对了，那丫头眉目之间有点不对了，行动举止也和从前两样，这心里可越加焦急。那丫头也明知二奶奶吃她的醋，不免怀恨在心。恰好多老爷得了个皮屑的病，做儿媳妇的别的都好伺候，唯有这搀扶便尿替换小衣，这是办不到的，就是顾的老妈子也不肯干这个呀。二奶奶一想，不如拨了这丫头去伺候公公，等伺候的病人好了，他两个也就相处惯了，希冀公公把他收了房做个姨娘，就免了二爷的事儿了。打定了主意呢，便把丫头叫了来，叫她去伺候老爷。这丫头是一个绝顶机警的人，一听这话心中早已明白，便有了主意，唯唯答应了，即刻过去伺候老爷。多老爷正苦没人伺候，起卧都觉得不便，忽然蒙媳妇派了这个丫头来伺候，心中自是欢喜。况且这丫头又善解人意，嘴唇动一动便知道要茶，哎，眼睛抬一抬便知道要烟，无论是茶是药，一定自己尝过才给老爷吃。起头的两天呢，还有点畏手畏脚的，过的两天惯了，更是伺候的周到。老爷要上马子，他抱着腰；老爷躺下来，他垂着背，并且自他过来之后，便把自己铺盖搬到老爷房里去了。到了晚上，就把铺盖开在老爷炕前地下假寐。那炕前又是个夜壶，又是马子，又是痰盂，他并不厌烦。半夜里老爷要小姐了，他怕老爷着了凉，拿了夜壶递到被窝里，哎，服侍小姐。那夜壶是瓷的，老爷大腿碰着了，哼的一声说冰凉的。丫头等小姐完后，便把夜壶舀干净，拿来捂在自己被窝里，等到老爷要再用时，已是捂得暖暖的了。及至次日，请了大夫来，凡老爷夜来起来几次，小姐大姐几次，是什么颜色，稀的稠的，几点钟醒几点钟睡，有吃东西没有，只有他说的清清楚楚。所以那大夫用药就格外有了分寸，有时候晚上老爷要喝参汤，坐起来那怕冷，转动又不便当，他便问准了老爷，用茶漱过口，刷过牙，刮过舌头，把参汤呷到嘴里，俯下身子，一口一口的慢慢的补给老爷吃。有时老爷来不及上马子，弄脏了裤子，他却早就预备好了的。你说他怎么预备来？他先拿一条干净裤子贴肉横竖在自己身上，等到要换时，他伸手到被窝里擦拭干净了，才解下来替老爷换上，又是一条暖暖的裤子了。这一条才换上，他又束上一条预备着了。如此伺候了2个多月，把老爷伺候好了。虽然起了炕啊，却是 片时片刻也少他不得了，便和他说：“我儿啊，辛苦你了，怎样补报你才好啊？”他这两个多月里头已经把老爷巴结得甜蜜而一般，由得老爷抚摸玩弄，无所不至的了。听了老爷这话，便说：“奴才伺候主子是应该的，说什么补报啊？”老爷说：“我此刻倒是一刻也离不开你了。”丫头说：“那么奴才就服侍老爷一辈子。”老爷说：“这不是误了你的终身吗？你今年几岁了？”丫头说：“做奴才的还说什么终身，奴才今年19岁，不多几天就过年，过了年就20岁了，半辈子都过完了，还有那半辈子不还是奴才就结了吗？”老爷说：“不是这样说呀，我想把你收了房，做了我的人，你说好吗？”丫头听了这句话低头不语。老爷说：“你可是嫌我老啊？”丫头说：“奴才怎敢嫌老爷呀？”老爷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答应？”丫头还是低头不语，问了4-5遍都是这样。老爷急了，握着他两只手，一定要他说出个道理来。丫头说：“奴才不敢说。”老爷说：“我这条老命是你救回来的，你有话管说就是了，哪怕说错了我不怪你。”丫头说：“老爷少爷的恩典，如果打发奴才出去，哪怕嫁的还是奴才，甚至于嫁个花子，奴才是要一夫一妻做大的，不愿意当姨娘。如果要奴才当姨娘，不如还是当奴才的好。”老爷说：“这还不容易，我收了你之后，慢慢的把你扶正了就是了。”丫头说：“那还是要当几天姨娘。”老爷说：“那我就简直把你当太太，拜堂成亲如何？”丫头说：“老爷这句话可是从心上说出来的。”老爷说：“有什么不是啊？”那丫头咕咚一声跪下了磕头，谢过老爷天高地厚的恩典。老爷说：“我和你已经做了夫妻，为什么还行这个理儿啊？”丫头说：“一天没有拜堂，一天还是奴才，等拜过了堂才算夫妻呢。还有一层，老爷便这般抬举，还怕大爷二爷他们不服呢？”老爷说：“有我担了头，怕谁不服啊？”丫头此时已经不和老爷客气了，挨肩坐下，手握手的细细商量。丫头说：“虽说是老爷担了头，没谁敢不服，但是事前必要机密，不可先说出来。如果先说出来，总不免有许多阻挡的说话，不如先不说出来，到了当天才发作，一会儿生米便成了熟饭，叫他们不服也来不及。至于老爷续娶，理当要惊动亲友，摆酒请客的。我看这个不如也等那天啊，当天一早出帖子，不过多用几个家人分头送送罢了。”这时候老爷低着头啊，听吩咐，丫头说一句，老爷就答应一个是字，哎，就好像下属对上司一般。等吩咐完了，自然一切照办。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洞仙接着说：“好丫头，真有本事，有能耐，一切都和老爷商量好了，他却是不动声色，照常一般。有时伺候好了老爷，还要到袁二奶奶那边去敷衍一会儿。这件事竟是除他两个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的。家人们虽然成命去刻帖子，却也不知道娶的是哪一门亲。就是那帖子签子都写好了，只有日子是空着，等临时再填写，更不知道是哪一天呢。”老爷又吩咐：“不准叫大爷二爷知道，更是无从打听，只有照办的。”直到了办事的头一天下午，老爷才吩咐出来，叫把帖子填了明天日子，明日清早派人分头散去，又吩咐明天清早传宾相、传喜娘、传月宫，预备登彩。这一下子何宅上下人等都忙了，却一向不见行聘，不知女家是什么人。祥大爷是傻的，不必说他，袁二爷便觉着这件事情古怪，想说这两三个月都是丫头在老爷旁边伺候，叫他来问一定知道。想罢便叫老妈子去把丫头叫来，问说老爷明天续弦娶的是哪一家的姑娘，怎么我们一点不晓得。

0: 对了，袁二爷啊，满腹疑心，又暗笑老头子办事糊涂，却还猜不出个旧理。
1: 遥，云横秦岭崎岖路，粉饰南阳旧草茅。长空似有玉龙闹，猛回头，杏花村内酒气飘。随风上下摇。郭威、郭文仲看到疆场之上二小将力战马中，他就跟周德威请令出战，一马趟翻是直奔疆场啊。郭威、郭文仲的祖籍呢是山西化州郑县的人士，后来搬到山西汾阳郭家村，他的老祖先就是大唐中兴之将汾阳王郭子仪啊。老郭家的抛梭枪法是和大唐名将哥舒翰那儿学来的。哥舒翰是个牛人呐，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人给哥舒翰写诗啊，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诗仙李白也写过呀，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畅饮万古情，君不能离高金句学斗鸡，坐令鼻息吹红泥。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突石堡取紫袍。连李太白都往诗里写的人，可见是不是牛人吧。他这套抛梭枪啊，是神鬼皆惊，高深莫测呀。这套枪后来让郭子仪学会了，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了郭威的爷爷郭端夫这辈儿了，号称叫枪仙呐，那是大名鼎鼎的西枪王啊。郭威的父亲叫粉龙少枪仙郭再辉，这郭威也了不得，人送绰号叫小枪仙郭威呀。郭威还有个外号叫郭家巧，什么是家巧呢？说成这个普通话呀，就是麻雀。郭威呀喜欢这种鸟，他就在脖梗后边纹了这么一只麻雀，所以外号叫郭家巧。老郭家凭借着抛梭枪法一门出三仙，您说这枪法怎么样吧？郭威是坐下粉龙驹，掌中粉龙枪，加入了战团呐。这段书叫瓦桥关三小战马中，四个人马打盘旋，沉沙荡漾，只杀的是狼烟滚滚，遍地征尘。马中一枪敌三枪，压得三员将都喘不过气儿来。现在真正能打的也就是郭威，他是生力军呐，刚到战场，高行周跟雄霸俩人的体力都已经透支了，要不是郭威出马呀，这俩早败阵了。这俩现在呀，也就是给郭威呀补个位，打个下手。真正和马忠交手的就是郭威。马忠打着打着一看又上了一位，一打听，哦，这位是郭家枪的传人呐，嘿嘿，今儿我这仗打着了，高家枪、熊家枪、郭家枪三大名枪的传人都到了，那咱们就好好会会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按说他这体力呢消耗的也不少了，人都是精神力量在这撑着呢，会斗三大名枪这机会哪找去？他这精神头啊也上来了，大枪摇欢了，上磕下打，里撩外滑，和三员小将打了个难解难分，乌烟瘴气。这场大战呢，从早晨就开始打，一直打到红轮西坠，玉兔东升。李存勖一看呢，不能再打了，再打就得挑灯夜战了，这三员小将要赢马忠啊，那是绝对不可能。打的时间长了，万一有个闪失，那就不划算了。于是他吩咐鸣金收兵，催命的鼓，救命的锣呀。三员小将听见锣声了，掉头就往回走，赶紧歇会儿去吧，一天没喝水了，人没吃，马没喂，筋疲力尽。这都不说，还是赶紧上趟厕所吧，水箱都开锅了。马忠那边也是一样啊，他是人，他也不是神， 就这一天。

0: 也够呛。那位说马忠那边为什么没人把他替换下来呢？或者说过来给他帮忙？咱们前面书就交代过了，马忠手底下这些战将啊，都是他原来手底下那些寨主，本领啊并不是很高，上来也没有什么用，除了耽误事儿就是白送死。因此呢，他们不上来帮忙啊，马忠也不怪他们。再者，马忠呢自认为自己这条枪天下无敌，他也不想让人帮忙。河东这一收兵，马忠也不打了，人马撤回了瓦桥关。不提他回去怎么着，咱们单说河东的人马撤回了大营以后，吃罢了晚战饭，晋王呢就把军师大帅买营众将全都召集到金顶黄罗帐商议军情。神枪镇八方，马忠骁勇无敌呀，现在河东所有的战将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大帅周德威就提议呢，实在不行派人去齐沟关，搬请太叔刚、太叔猛和单廷娇，这三位都是猛将，要是来了呢，也许能够跟马忠一战。白天战场上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不服不行啊，谁也没有别的意见，晋王也同意了。周德威连着夜儿啊，派少帅周光甫拿着自己的大令去调太叔兄弟和单廷娇前来瓦桥关助战。周光甫就先别回来了，代替太叔刚把守齐沟关。简短截说吧，少帅到了那儿以后呢，把情况跟太叔兄弟这么一说，太叔刚、太叔猛当时就要准备兵刃马匹前去疆场交战。这哥俩爱打仗，一听说打仗这眼睛都乐开花了，把他们留在齐沟关呢，这哥俩就老大的不乐意的，但是军令难违啊，也不得不勉强留下。这回调去打仗啊，正好趁了俩人的心意了，那能不高兴吗？这就要吩咐军兵准备东西，马上赶去前敌。俩人正兴奋的跟什么似的呢，单廷娇说话了，我说二位将军呐，你以为马忠那是那么好惹的吗？少帅跟马忠交过手了，满营的众将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咱们去了能行吗？我哥哥活的时候啊，曾经跟我聊过这个人，说此人呐，杀法骁勇，本领高强，武艺只在他之上，不在他以下呀。你们俩拍拍胸脯想想，我哥哥你们能打得过吗？连我哥哥你们都打不过，你们能赢得了马忠吗？太叔猛挠着脑袋，我说大嫂子，你把这马小子说得这么厉害，那咱们就不去了，难道要违抗元帅的军令不行吗？单廷娇摇摇头，兄弟，谁说不去了？去，咱们得想个万全之策呀，得有把握才能去呢，没有把握你干什么去啊？
1: 好，那你说个有把握的，兄弟我听听。
0: 行啊，我就说给你听听吧，我和我哥哥的能耐呢，是和南阳冠军双节岭贾家庄的贾照、贾光明、贾二先生学的。老师教了我们几年以后呢，因为家里头有事儿，就把我们托付给哲龙寺的谭云长老了，让他继续呢指导我们兄妹练武。谭云长老也算我们半个师父，你哥哥曾经见过这老和尚，你们知道这个老和尚能力有多大吗？他原来是谁吗？太叔刚一摇晃脑袋，
1: 操直了说吧，我哪知道去呀。
0: 不知道吧，说出来这老和尚原来的身份呢，别说是你们，就是当今的晋王千岁也得恭恭敬敬礼让三分呢。
1: 快说得了，你这话多了越来越多。
0: 不多不行啊，这位身份高啊，高到什么程度呢？晋王千岁都是他的子侄之辈呀。太叔刚一咧嘴，
1: 那辈儿可不小。行嘞，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说他到底是谁吧。
0: 单廷娇啊一说这么多，连少帅周光甫都感了兴趣了。是啊弟妹，您呐就朝直了说吧，我这听得都着急了。

0: 周光甫一说这话呢，单廷蛟就不能再拐弯抹角了，于是他就把老和尚谭云的身份说了一遍。原来呀，这个谭云长老俗家名字叫马威马三铁，祖上呢是大唐朝世袭的北平郡王，家传的驼龙枪法压盖幽燕，没有对手啊。因为大唐的皇帝昏庸无道，重用奸臣，祸乱朝纲，马三铁给皇上上折子，要参乱臣贼子，结果呢反被人家在皇上面前给参了，说他呀在北平府拥兵自重，地盘太大，企图谋反，有不臣之心。老王爷有理没处说去呀，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一赌气还给皇上上折子，说自己呀疾病缠身，不能管理地方，要辞去卢龙节度使之职，并且呀您把我这世袭的郡王也给免了吧。马威马三铁愿意做一介草民，退归林下，是颐养天年。皇上正为这事儿为难呢，治马三铁他不敢治，怕他真反了那可就麻烦了，你自己说不干了那求之不得呀。大笔一挥，我完全同意。从此呀，马王爷是退归林下，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了。自己呢出钱盖了一座折龙寺，去五台山认了位师傅，出了家了，法号就叫做谭云。说马三铁出了家了，家里头还有什么人没有啊？有，还有俩儿子，大儿子马峰马占川，二儿子马坤马占山。谭云长老得而晚，您别看他今年啊快八十了，这俩儿子都是他四十来岁有的，马峰现在四十岁左右，马坤呢才三十五六岁。马王妃生二儿子马坤的时候难产死了，马王爷呢从没再娶，请了个奶娘，连马坤给拉扯长大，老两口子感情相当好，老伴儿没了，孩子也长大成人了，无牵无挂，马三铁这才削发为僧，每日青灯古佛念经修行。要说起马三铁这俩儿子，大儿子马峰马占川自幼跟着父亲练习武功，肯吃苦下功夫，驼龙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青出于蓝胜于蓝呐，比他爹的功夫都要高出一大块。二儿子马坤马占山呢，可能是从小没娘啊，把他给惯坏了，这孩子十分的叛逆，也不好好练功，比他哥哥那功夫差的太多了，不仅不好好练武术啊，而且这孩子不服管不听说，打架生事什么篓子都敢捅，他爹要说他几句呀、啊、他还经常离家出走，太不让大人省心了。孩子也这么大了，那就爱咋地咋地得了。马三铁呀都为这个孩子操碎了心了，说什么这孩子也是教育不过来了。单廷蛟呢把师父谭云长老马三铁的家事说了一遍，太叔刚啊没明白什么意思。我说夫人，您说这么半天跟咱打马忠破瓦桥关有联系吗？
1: 啊，有啊。
0: 老和尚能打得过马忠吗？
1: 我师父岁数大了，他儿子行啊。我师兄马峰马占川一条八宝驼龙枪，敢说是一压群雄啊。我哥哥活着的时候和我师兄比武较量，十次能赢一次就不错，你说我师兄马峰马占川能不能赢得了马忠马天龙啊？
0: 太叔刚一拍脑门，夫人所言极是啊，照这么说马峰马占川能赢马忠，那咱们就别愣着了，赶紧去折龙寺让老和尚把他儿子找来吧。
1: 周光甫听说还有这样的高人呐，赶紧也说，弟妹，那你们快去请人吧，这齐沟关呐、啊、愚兄先替你们守着，两军阵前不等人呐。就这样，太叔刚把军中的事务交接给周光甫，他 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三个人赶往哲龙寺去见谭云长老。见到了老和尚，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谭云长老手捻胡须，沉思片刻，娇儿啊，小晋王李存勖乃是我故交之子，由先皇遗诏可以行天子事，讨伐那不忠之臣呐、大唐不亡权杖于他。老衲虽说退归山野不管世事，但终究也是大唐的子民呐。为师呢，给你师兄写封信，你到山西忻州红柳坡马家集，叫你师兄来给晋王帮兵助阵吧。老和尚说完，拿起笔来给儿子写信，写完了交给单廷娇。太叔刚等人不敢耽误啊，千恩万谢辞别了谭云长老，飞马赶奔马家集。有书则长，是无书则短呐、飞驰一天，可就到了红柳坡马家集了。这个地儿啊，他们仨人谁也没来过，鼻子下边长着嘴呢，打听呗。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找到马忠他们家了。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呢，咕噜门分左右出了一人。这个人呢，上中等的身材，蓝缎子扎金见袖，五官端正，40岁左右，两撇小黑胡，二目如电，透着那么精神。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马爱。
2: 呵呵，我说你混小子啊，你哥哥是我老爷们儿，你管我师兄叫大舅子，你是我爷们儿吗？你也叫大舅子，不知道怎么叫，你倒是问问我呀，我告诉你，你以后记住了，见着他别叫大舅子。
3: 那我怎么叫啊？
2: 把那子字去喽，就叫前面这俩字就行了，知道吗？
1: 太叔猛啊，掐手指头算了半天，一翻白眼
3: 儿，大嫂子，不带你这样的啊，这么叫啊，我不成了你儿子了吗？
1: 单廷娇又给他肩膀头扒来一巴掌，
2: 太叔猛，你这会儿又明白了，知道我占你便宜了，刚才你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呀？我师兄啊，以为我嫁给你们俩了呢。
1: 马峰啊，听得直摇头，哎呀，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呐，一群不会说话的，我这师妹找着人呐，还真找对了，我爹呀有眼光。
2: 太叔猛还要争竞呢，
1: 马峰说话了，师妹呀，你也别玩笑了，太叔猛啊，你叫我大哥就行，太叔刚是我的妹夫，你也叫我大哥，这直接叫大舅子听着有点别扭，得了，大老远来的，里边请吧，别在门口站着了。三个人呢也不客气，跟着马峰进院子。家里头呢是个三合房，正房三间，一明两暗，中间是客厅，有穿堂门直通后院，两边呢是卧室，东西配房呢各有两间，西边放点杂物，东边啊是做饭的厨房。这三合房啊没有门房，如果有门房呢就是四合房，也叫四合院。您别看老马家原来是世袭的王爷，马峰这家里头很简朴，没有深宅大院，没有仆人老妈子，客厅不大，摆设的也很简单。马峰让三位先坐下，去厨房呢给他们呀烧水沏茶，茶端上来了，给每个人倒了一杯。单廷娇就问师兄啊，你这个里里外外的就你一个人吗？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也没听你说过嫂子和孩子的事儿啊，你不说呀我也不好意思打听。马凤马占川长叹了一声，师妹啊，我这儿呢就我一个人，你没有嫂子，师兄哪来的小孩啊？
2: 哎呦师兄，你给我娶个嫂子不就得了吗？
1: 师妹啊，你说的容易，我可不能害人害己呀。师兄我乃是天煞孤星之命啊。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有儿女栏目，我是主播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0: 田姐，最近有一件小事儿哈，比较困扰我，跟你说说。
1: 说来听听呗。
0: 闺女的英语小节目演出我就去了嘛，观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我闺女在表演的时候也不主动举手，等老师叫她上去的时候呢，她还有点害羞。其实她在英语课堂当中表现得非常好，老师经常向我表扬她的成绩，但我就想她是不是不自信呢？我想问问你啊，如果孩子是这样的情况哈，不管她自信也好还是不自信也好，我应该怎么应对哈，能让她有更好的表现？
1: 就是你心里有一个理想的小孩，不仅平常成绩啊表现方方面面很好，那么只要在需要的出现的时候，他就积极踊跃、落落大方，
0: 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
1: 对，
0: 我就在想，你不是表现得挺好的吗？
1: 但是看起来好像对这件事情不太自信的样子。
0: 是这样
1: 的。那你有和他聊过吗？不好聊，因为你直接问他你怎么还不自信了呢，那一听就是在批评他是吧？
0: 或者是问你今天有点害羞吗，他就没法，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在批评他，在评价他，就有可能是这样的。田姐
1: 就是你没有敢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就很在意那种看起来是评价的东西。
0: 是的，所以我就想我默默的去观察一下，默默的去做一些什么能够让他自我感觉很良好，愿意去展示自己。
1: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啊，首先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会有一个天真的想象，就是如果一个孩子足够优秀，或者说他准备足够充分的话，他在所有的场合都应该是落落大方的，是吧？
0: 乐意展示的，
1: 积极踊跃的，乐意展示的。
0: 是。
1: 其实你回头想想，我们成人，我们其实有很多瞬间也是硬着头皮去做很多事情，硬着头皮搞定了一些事情。所以首先这未必是个问题啊，因为孩子嘛，在需要集中注意力，在需要集中呈现的时候显得紧张，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
0: 还真
1: 或者说不是那么积极的去表现。首先这是个常态的事情，这是个常态的事情。如果孩子没有觉得说困扰到说我两腿抖到不能走路，或者说当场哭晕说妈这活儿我干不了，下辈子我也干不了，其实都不是问题啊，是他正常的一种反应，是所有人很正常的反应。
0: 首先别太担心哈，因为咱有的时候出去主持节目的时候也有刚开始心里打鼓的紧紧张张的，
1: 谁没抖过呀？对对，所有的人在公开场合的时候都紧张过、害怕过、都抖过。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大概率是完成了很多事情，完成的很多事情并不都是带着愉悦的胜任的感觉去完成的，就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嘛。但是我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孩子在很多事情的时候要自信一点，要享受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最时髦的说，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是吧？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够享受生活本身，享受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探讨的，就是孩子怎么能自信一点，怎么愿意参与一些事情，怎么愿意表现自己。当然了，这个还跟天性是有关系的啊。你记不记得好像好多年前有关于这个孩子分类的一种探讨，有的孩子就是愿意在站在聚光灯下的。你看有一些这个演员呀就喜欢舞台，我就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时候我就享受啊，我就享受舞台。但是有的人说，有的孩子说，妈妈我要做那个坐在台下鼓掌的人。那从价值观判断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那孩子的天性也确实是不一样的。 有的孩子就是我愿意在众人面前表现和表达自我，就这个时候我充满了价值感啊。
0: 嗯。
1: 那有的孩子就是我真心实意的欣赏别人的表现，我为你鼓掌，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
0: 嗯，那从自信来看啊，田姐，在心理学当中，自信是被称作自信吗？还是说有另外的一种它的名称？
1: 我感觉是这样的哈，其实如果我们探讨自信这件事情呢，我其实更乐于探索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自尊。
0: 自尊，嗯，
1: 对，你看哈，其实自信它和自尊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自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0: 嗯，
1: 比如你说女儿在英语这个演小节目的时候，课堂中演节目的时候，在这个时段略显不自信，但是我看见过你的女儿啊，那她可能在很多的场合和这个时候她是落落大方非常自信的，所以这个自信它是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可能这件事情自信，那件事情我不自信，我上一刻自信此刻不自信，这都是很有可能的。比如说我在众人面前说话的时候我相对是自信的，但是你让我去动手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完全不相信自己能开走车，所以我就真的这些年没有学会开车，我很不自信，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的长项，
0: 是没法说去既定一个人说哎这个人就是一个自信的人，或者说这个人就是一个不自信的人。
1: 对的对的，我觉得首先这个自信不是评价一个人人格的一个词汇，因为它完全是动态的。
0: 嗯，
1: 我没看过完全不自信的人，我也没看过时时处处自信的人，或者咱开句玩笑说时时处处自信的人那叫自负啊。对，比如说特朗普
0: 啥都行。
1: 对，你认为特朗普是自信吗？嗯，我不那么认为啊，我觉得他是特殊人格啊，特殊人格。所以自信也好，包括自信的两侧是自负或者自卑，
0: 嗯，
1: 这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我记得我很久之前看过一本经典的心理学的书，你也应该看过或者听说过啊，是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
0: 嗯，
1: 实际上他就在讨论他的这个理论的原点，就是人人都会自卑的，因为人生下来不久，他就会有社会比较的行为，
0: 嗯，
1: 他会发现哥哥长得比我英俊，是吧？然后妹妹这个跳舞跳得比我好，特别是以前的多子女家庭，他就会陷入社会比较，陷入社会比较一定会让人自卑，因为一个人一定会有的地方不如他人。
0: 哎，是。
1: 但是呢，他说，实际我们把自卑当成一种有效的动力的话，它可能就催生我们不断的提升和超越。他用的词是超越嘛？超越了之后，可能他在很多地方就达到了自信。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说，怎么样帮孩子自信哈，实际你很难让他从根本上说我具有这种人格品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如讨论一下自尊。

0: 其实自尊才是一个人人格的底座。现在互联网上年轻人愿意说一个词儿叫稳定的内核。
1: 嗯，
0: 我理解哈，一个人的自尊就是稳定的内核，就是你外在的环境怎样变化，那我自然有我自己恒定不变的部分。
1: 嗯，
0: 这一部分是什么？这一部分就是自尊，
1: 恒定不变的部分，
0: 自我的整体价值的一种稳定的认知。
1: 嗯，
0: 这个是自尊哈。啊，就是我对我自己，我整体有个判断。嗯，我有没有价值感，我值不值得存在，我配不配爱，甚至就粗糙的说，就是我配不配活着。对于高自尊的人来说哈，那他就是我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配活着。
1: 嗯，
0: 我都配活着。这种呢区别于啥呢？要和自尊心区别一下。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点事情，我说哇，我的自尊心受挫了，那是不是我的自尊就没了？不是那样的。因为我们的自尊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它是比较稳定的。自尊心呢，它是一种情绪感受，就是一贤，你刚才这样评价我，自尊心受伤了，但是不影响我的自尊是个稳定的人。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不妨把稳定的自尊，我们换一个粗暴简单直接的词，叫高自尊和低自尊。其实我们家长要经常的思考哪些事情有助于培养我们孩子的高自尊。
1: 嗯，
0: 有哪些我们不经意的做法使孩子降低了自尊，就是他变成了个低自尊的人。
1: 嗯，
0: 那我们千万不要做哪些摧毁他自尊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值得我们考虑的。
1: 嗯，是。那婷姐，我们首先来区分一下啊，什么样的情况是低自尊，什么样的情况又是高自尊。
0: 那我们就说什么样是高自尊，剩下就是低自尊。
1: 嗯，
0: 啊，或者相反的方向就是低自尊哈。我说的不一定专业啊，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高自尊的第一点应该是全然的接纳自我。
1: 嗯，
0: 其实你看哈，这个词就是近几年来随着西方心理学的这个涌入哈，包括在一些自媒体上，包括一些心理学的科普的一些杂志和讲座啊，大家都会提这个词儿，就全然的自我接纳哈。大家会觉得这很简单，其实非常难。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属于严重缺钙，我的牙齿叫牙釉质发育不全，我的牙非常的糟糕。那牙通常不会全露出来，我的门牙尤其的糟糕啊。所以我在对自己稍微有认知的情况之后，我就几乎照相没有露出过门牙。其实我在生活中是一个笑得非常傻的人，经常你看现在我就忍不住的开始露齿傻笑，但是只要去照相的话，我一定提醒自己闭住嘴，抿起嘴来。我很多爱照相的朋友就跟我说田姐，其实你知道吗，一个人露齿微笑是最好看的，是最自然的。我说绝不，因为我的牙齿太丑了。然后我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牙齿丑到什么程度，它不仅丑，它的功能出现问题，它豁了，它掉渣了，就使我不得不鼓足勇气去修整它。以前为什么不修整呢？因为它修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啊。
1: 嗯，
0: 我遭了很多的罪，换了两颗看起来光洁如新的门牙。
1: 嗯，
0: 我特别的高兴。我记得我在我姐妹群里跟我姐姐妹妹我说，从此以后我要和你们照相的时候露出我的牙齿了。我自拍了一张发给他俩说，看我的门牙多美。
1: 嗯，
0: 然后就做了病了。就那一星期内，我看见熟悉的朋友，我就说你看我，他看我看不出来什么，我就对他呲牙，我说你看我的牙现在修得多好。他说啊，田姐你修牙了吗？啊，我就意识到哈，其实你看，我是不接纳我的牙齿的，但是我的亲朋。

0: 你的肩是什么样，你为什么总觉得窄呢？它就是窄，就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知道。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简单的举一个就外貌方面的例子，全然的接纳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年轻的时候穿极高的高跟鞋，为什么个矮吗？然后我爱人说话非常狠毒，他说你知道那最干啥，你这个个头踩个高跷在别人看来也不是个高个儿。我觉得他说的是一个事实啊。那你说这些年来我开始更接纳自己了，我觉得我穿个平底鞋很舒服的，而且人们在看待我的时候，我长没长高，其实别人都是这样面对一个整体的我，只是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接纳我自己。就这件事情，可能人也得到达了一定的岁数了，才能够慢慢的全然接纳自己。因为你自己的理想自我越高的话，你可能越难接纳自我。我有的时候去看人家那些特别美丽的那些演员哈，不管是男性女性，我说他们的体型保持得多好啊。后来我就想哈，那我把自己的理想自我期待得太高了。刘德华那全世界就那一个人是吧，
1: 是，
0: 而他这么多年是怎么靠各种途径保持自己的体型的，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我又不付出努力，又把自己放在那么高的期待上，那我肯定是无法接纳自己的，
1: 是，
0: 我经常抨击我自己的。
1: 是的，田姐，我们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行为，但这个社会评价体系它就是存在，就是即便是我不愿意去抨击我自己啊，我觉得我自己挺好挺完美的，但是你架不住其实外界会给你一些评价。
0: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就涉及到我理解的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能够客观地面对外界以及他人的评价，甚至所谓环境的不公。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怎样评价我的，我自岿然不动。那我是个啥，我还是个啥。我的门牙能不能用，是否好看，那都是我的事情。也许我当年露出来使对方感觉吓一跳不舒服了啊，但是你不舒服是你的事情啊，是吧？所以这就涉及到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怎样稳定客观地面对外界和他人的评价。
1: 是，
0: 就有一些时候你是需要外界人评价，你拿不准的时候啊，你这个需要了解重大的社会规则的时候，别人的评价和就包括约束是很重要的。但是有很多生活的细节，说到这我就想起一个好玩的故事，我相信你也听说过这个故事啊，就是一对父子买驴骑驴的故事。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哈，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就是爷俩呢在集市上买了条驴，完了驴说赶着驴回家吧，这两个人就赶着驴往家走，旁边的路人就开始指点和嘲笑他们，说这爷俩傻不傻，你买条驴你不骑着走，你还得走。爷俩听有道理，他俩就一起骑上了驴。这个骑了两步之后呢，又有人来指点和嘲笑他们，说你看这爷俩花这么多钱买条驴，也不知道心疼驴，那俩一起共同骑那不压坏了吗？俩赶紧下来了，下来说要不咱一个人骑，然后这个那个爸爸让儿子先骑，走两步又有路人嘲笑他，说你看这个儿子多不孝心，买条驴他自己骑，让他爸在后跟着。那听了之后赶紧改吧，那就儿子跳下来了，爸爸骑。旁边又有人说了，说你看这孩子这么小，你咋不知道心疼他，你自己骑个驴让孩子跟他后头走啊。我记得或者说我想象了一个结尾是，结果这父子俩没有办法，把驴捆上了，抬着往家走。我觉得这个故事哈，它很明显是为了讲故事讲故事啊，但是它的这个道理特别的清楚。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完全在意别人的评价和感受，你寸步难行。你
1: 的
0: 每一件事情，大家伙的想法都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高自尊的，那么我就恒定的面对你外，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比如说我们问过卖驴的哈，这个卖驴说你放心吧，这驴杠杠的，人家一起坐，走十里地不要紧，那咱就一起坐，你爱说啥说啥，是吧？
1: 是。
0: 如果人说不行啊，这个驴牙口很年轻啊，它只能禁住一个，那你们俩看谁累谁就骑，你别爱说啥说啥，是吧？
1: 是。
0: 咱就举这个例子。那么想做一个高自尊的人，高自尊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面对外界如潮水般的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评价的时候，你永远是那个坚定的岩石。哎，我自岿然不动，我就是我，你们随便冲击我吧。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特点。
1: 真的是评价体系多种多样哈，如果我们说没有稳定的内核的话，真的是寸步难行。你说的特别对啊，田姐。

0: 对，如果我们只生活在外部的评价中，我们没法活的，活不了，怎么样也达不到外界所有人的满意和认可。就本身你要试图去达到所有人的满意和认可，那就是自尊没有形成，就更别提所谓高自尊。
1: 是，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田姐，跟我们
0: 还有一个特点呢，那它就是，怎样稳定的面对生活中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自信心这件事儿，当我利用了我所学的知识，在某个场合侃侃而谈的时候，我觉得我好棒啊。可是当我不能开车，下雨天打不着车，不得不去求别人说你拉我一段吧，我就攻击我说你看你能不能行。我听到一个最骂人的网络上的一句话，说现在你弄一条狗绑在驾驶室上，它都能把车开走。我说哇，骂人还能这么骂吗？如果我特别在意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话，我就会得出一个我不如狗的结论，我好惨呢。
1: 是，
0: 所以说怎么样就是稳定的面对一些变化，就是人这一辈子啊，不管是工作呀、生活呀、情感方方面面，一定会有特别顺遂的时候和特别不顺利的时候。人生在上坡路的时候怎么走，下坡路的时候怎么走，是不是在你舒服的时候、被认可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但是如果种种原因，不管是主观的和还是客观的，使你看起来是在走下行路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完全否定你自己，不仅否定过去的自己，也否定你将来的自己，说我这人就是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征，就是怎样稳定的面对自己的变化，
1: 生活当中的不停的变化，
0: 对，
1: 不同的阶段的变化。
0: 对
1: 的，
0: 你看你我50岁的经历肯定赶不上我20岁的经历。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我要是20-30岁的时候，我连续2天不睡觉，不耽误我任何的生活和工作。
1: 是，大家都有感受啊。
0: 对，但是现在比如说我熬了一点夜，不能够按时作息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就撑不下去的感觉。那如果我不能面对这种变化，总是哀叹说啊，为什么我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对呀，我就是回不到年轻的时候。如果因为这个来攻击自己的话，那么我的这个自尊的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所以要高自尊的话，就是你能够应对很多的变化，不管怎么变化，我都相信自己，我是好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配存在的，我配得到很多东西。
1: 是，那田姐说到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就想知道，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迎来一波否定，一波又一波的自我否定？
0: 对呀，所以我们刚才举这个三方面的特点，那相反的就是低自尊嘛。就是我们大概率上不能够全然的接纳自己，能够用锐利的眼光发现自己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事情呢让我们非常的懊悔，我们不断的对事件和情绪进行反刍，进行反刍带引号的哈，我总是想啊，那件事情做错了，如果怎么怎么样，这万一怎么怎么样，我们总是想这些事情，
1: 是
0: 不能够全然的接纳自我，
1: 从不同的角度来否定自己。
0: 对，你这句话总结得特别好，
1: 是
0: 总是能够发现角度来否定自己，那就是低自尊。而且低自尊的人可能在某件事情上，刚才我们说自信啊，在某件事情上是自信的，但是他自信那么一小会儿，他立刻又会找到新的地方打击自我。所以低自尊的人啊，他很难幸福，就是他永远都在打击自我，不能接纳自我。
1: 是，那田姐是形成低自尊或者是形成高自尊，它应该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可能我们因为一件事情就形成了那样的一种特征哈。那我们作为家长得怎么做呢？
0: 对呀，就这是我们今天最终要探讨，就是我们看到了高自尊的可贵，我们看到了低自尊的遗憾，就是它会让我们人终生都无法享受到幸福。
1: 是，
0: 即使快乐也是一瞬间的。其实快乐往往是短暂的哈。那你的幸福感，你心里的这种确定性、确认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要建设高自尊，所以我们根据我们刚才分析的高自尊的三个特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做了哈。你看，我们说第一件事情，说我们要全然的接纳自己。其实那么面对孩子的时候，就是要全然的接纳孩子。比如说我们生下的孩子，他高一点、矮一点、胖一点、瘦一点、黑一点、白一点、聪明一点、笨一点、动手能力强一点、阅读能力强一点，他是完全不同的孩子。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在全然的接纳

0: 纳他，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它往往体现在，首先体现在我们的观念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多次在节目里分享一句话哈，说你说什么事儿、说什么话和做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我们首先是成为一个我们能够放过自己、饶过自己、全然接纳自己的人，孩子才会学会说人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不提这一条，只空洞的说你要怎样全然的接纳孩子，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是绝对不会接纳孩子的，这个是我切肤之痛啊。因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孩子甚至包括孩子的爸爸都说你放过我俩吧，你对我俩要求太高了。后来我就很痛苦，我非常真诚的跟他俩说，我不是不放过你们，我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放过。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哈，当一个人不接纳自己的时候，特别挑剔自己的时候，他一定会挑剔他的孩子，包括他的伴侣。所以千千万万条的第一条哈，一定要自己学会爱自己，学会接纳自己啊。这个爱自己是个抽象的概念，就是你完全接受我就是这么个人，你爱咋咋地吧，是吧，我就是这样的，我在大概率上是接纳我自己的。那么孩子观察到说一个人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你看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的收入非常低嘛，挣钱非常少，那么他每天在孩子面前说爸没能耐呀、啊，就爸这辈子哈、啊、没出息，我也挣不了几个钱，我又不能像别的家长，比如说让你住别墅，送你上贵族学校，这爸这辈子真是白活。如果一个父亲经常向孩子说这样的话，看起来他是在自责，其实他是不能够接纳自己，那么孩子接受到的是啥？是原来做不到那些，这个人就白活。
1: 是，
0: 然后你再向他讲说你得接纳你自己啊，在爸爸眼里你是最棒的，我如此爱你，其实他是没办法相信的。因为我最爱的父亲，我最信任和崇拜的父亲，他在如此的贬低和不接纳自己，那我该向谁学怎么接纳自己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最务虚又最实际的一条，就是你要先想办法全然的接纳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学会了他怎么接纳自己。你记不记得庞仲旺的故事？我是不止一次的被庞仲旺的故事打动，我就会在网络上翻一些他其他的新闻报道哈、啊。我说的内容都来自新闻报道，记得不一定准确。那大概意思呢，其实他的父亲和母亲身体都不好，他身体也不好，小的时候去做手术，这个父母甚至去这个挨门挨户的去借钱凑够了手术费。但是你看庞仲旺那种开朗阳光自信的样子，他很接纳自己。我有的时候忍不住在想，可能在生活中大概率上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怨天尤人，爸妈对不起你啊，就把你生出来你还有病，我们俩又身体不好，咱这日子没法过了。如果父母长期是这样一种表达，他们没有接纳自己的，比如说有这个病痛之身呢、啊、没有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啊，庞仲旺不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如果说考上北大一定有先天的智力因素做支撑的话，我觉得他们家庭的这种每个成员的接纳自己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是可能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但非常的重要。庞仲旺即使考不上北大哈、啊、即使就是他就是一个我们看起来世俗意义上的平凡的人，我相信他的幸福感还是会很高的。他说他自己对媒体说，他说我没有觉得我多么苦难呀、为什么他没有觉得苦难？因为父母坦然地接受了自己，就会让孩子感受到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是在我的这个基础上去选择怎样生活，去选择怎样应对困难，我是先接受我自己的。我真心实意地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对于很多父母来说这一刻非常的难啊，对我自己来说是很难的。我觉得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修炼到全然的接纳自己，但是我会明确的感受到这是一个方向，这是让我生活幸福，让我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更加幸福的一个方向。
1: 就是观念上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它指导着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的行动和语言就从这个方向上体现了。
0: 是的，底盘要稳。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是一个有自尊的人，然后包括我们的家庭成员，那孩子就学会了， 实际他是在观察你们是怎样评。

0: 加自己和他人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一句话哈，我们要先打样，先学会全然的接纳自己，虽然这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1: 嗯，
0: 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我们刚才说的是怎样面对外界的和他人的评价和这个环境哈、啊。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家庭教育来说，对于我们家长的做法来说，我特别认同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副教授沈一斐说的哈、啊。他有个观点，他说你对孩子的评价一定要三七开，就是负性和正向的三七开，就是你得认同他七次，你才有可能批评他三次，这个比例才使孩子能够保持稳定的自尊，不然的话他就不相信自己了。就是我整个上，我爸妈以批判我、评价我、否定我、责备我为主，那我肯定是不行的呀。
1: 是，
0: 就在这个世界上，那爸妈是最了解我的人，是最爱我的人，所谓最希望我好的人，就他们看我不行的地方多，做错的地方多，那肯定是由于我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我自己也严重的存在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想纠正他，真的觉得哇，他的问题好多呀。虽然他有很多瞬间让我也非常的这个欣赏和认同，但是说实话还是否定他纠正时候比较多、
1: 嗯、
0: 我们总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只是问题太多了，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懂、
1: 嗯、
0: 然后他表现出来的东西很多的地方不符合我们这个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对，而且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孩子，我们就不停地在要求他，在指责他。所以这个呢，用一个操作性的办法，就是三七开嘛，就是当你每次要否定他的时候，你否定一次呀，这是个数学问题啊，大家记住三七开就可以了。
1: 是是，
0: 让我算，我好像有点算不明白。
1: 就还挺精准的哈，就是我们知道大概其实我们跟孩子互动十次，其中有七次是正向的一种反馈，
0: 对，是认可和鼓励、
1: 嗯、
0: 是赞赏，
1: 是，
0: 那么只有三次是你可以做负面的评价，你可以批评他纠正他，其实批评还是少用嘛，你就告诉他这样不妥当就可以了。
1: 嗯，是这样的，甜甜，其实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孩子还是倾向于相信父母的语言的，尽管他有的时候可能当时给的反应是不赞同，但是他其实在内心当中是倾向于我愿意相信父母给到我的内容。
0: 他一定会相信父母。你看现在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哈、啊、就在叫内在父母，
1: 是，
0: 就是当一个小孩被父母我们
1: 评价
0: 且对这个就包括这个鼓励和赞美啊，当然了，评价和这个挑剔和指责往往变成了孩子脑海中的内在父母。啥意思呢、
1: 嗯、
0: 就比如说孩子长大了，父母也知道长大了，人家孩子也都很遵守规则，很懂这些事情，哎，我们不需要再过多的提醒和责备了，
1: 是，
0: 但是对不起，你们的这种挑剔，我们的挑剔指责否定已经在孩子的脑海中，在他的情绪中生根了，
1: 嗯，
0: 长成了一个内在的父母。就当他做某件事情的时候，现实中的父母可能已经不指责他，不批评他了，但是内在的父母跳起来说，你看看你，
1: 是，
0: 你又错了，你做的不好，你很糟糕、
1: 嗯嗯、
0: 我觉得这才是影响孩子终生的。而且这个东西啊，他很难消化了，他生成了长成了，并不是父母说哎有一天良心发现了我们停止了这种行为哈、啊、
1: 是
0: 他就停止了，不是，他已经生长在孩子的情绪中、脑海中、心灵中。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1: 是，婷婷，你说这的时候我有点对号入座了哈、啊、有一天我打翻一杯水，当时我就对自己在心里面反复的诋毁，那是不是就是那种评价体系出现了啊？其实收拾就好了嘛，但是我就会说，你看，就这么点事儿，干不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形哈、
0: 啊。你确定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听这些节目？
1: 是，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就是
0: 是我们一代一代父母就是这么下来的。
1: 嗯、
0: 而且人的大脑哈、啊，它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祖传的一种能力啊，就是我们倾向于记住负面的评价
1: 啊，所以要七次的
0: 倾向于记住负面的事件和情绪、
1: 嗯、
0: 你看互联网的东西，如果你讴歌谁、赞美谁、传播 过滤真的就不行。
1: 嗯，
0: 但是你说对一件事情你愤愤不平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它就迅速的传播。
1: 愤怒是它会有一种力量在，
0: 它是容易被人记住和。

0: 传播的东西，就正向的东西。你看啊，我们父母，我们也是做父母的，包括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非常委屈，说啊，你就记住我当时的负面情绪，我怎么说，
1: 我也表扬过你呀，
0: 对呀，啊，我不止一次的表扬，肯定鼓励过你，为什么你总记住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父母也觉得很委屈的。那当你学了一点心理学，你就会知道，人大脑就这么设置的呀，对负面的东西记忆深刻呀。
1: 负面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种痛感在哈，
0: 对，所以才说得三七开嘛，你尽量给他点甜的东西，给他好的记忆，那个东西更能激励他。对，那负面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尽量少用啊。这个东西它必然是要用的，不是说绝对不能用，但是千万要少用。
1: 是，
0: 这就是说我们外在的环境评价怎样使孩子建立起自尊，就是正向的鼓励的东西，认同的东西要多嘛。
1: 是。除此之外呢，田姐还有哪些？
0: 第三个呢，我们刚才分析的是怎样稳定的面对变化啊。
1: 是，
0: 这个就其实他们这几个之间是相关的。那我们要对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孩子最近学会了说脏话，那孩子有那么个阶段，我家的孩子就有呀，我们家没人说脏话，他说的挺溜的呢，而且他知道不应该说，第一次说完看了我俩一眼，第二次就完全忘了，就秃噜就说出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就我们怎么面对他的偶发的出现的问题，他跟上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到了不得不对他进行提醒的时候，那我们要把事儿和人分开，就是我们说，我们觉得你说脏话是不对的，就是咱们别说脏话了，但是不能说，哎，你真是个脏话。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

0: 保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宜圈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宜圈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宜圈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着收获和快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拱宸桥。京杭大运河是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同时呢，也是最为古老的运河之一。很多人会说啊，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修建的，这不完全对。事实上，大运河开始修建的年代更早，要追溯到春秋后期的吴国，离现在啊，差不多有2500年了。说说那时的背景，吴王夫差为了和齐国打仗而开凿了干沟，主要是为了运送军队和粮草。后来呢，魏惠王啊也开凿了一段，这些断断续续的河道散落在中原大地上。到了隋炀帝这里，为了打通南北交通，才开始全方位的修大运河。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江苏镇江到浙江杭州的这段运河，从而完成了大运河的贯通工作。当时这条总长超过2000公里的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

身了。他一头在杭州，一头在北京。和现在的不一样是，因为当时隋朝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所以啊，当时的大运河中心设在洛阳。要到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大运河才被整修成现在的模样。从北京直奔杭州，中间无需再去洛阳拐一下了。说来呢，京杭大运河啊，可以说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了，承载着2000多年的煌煌历史，一直到现在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的终点正是杭州的拱宸桥一带。相较于大运河来说，拱宸桥这座桥本身其实还算年轻。拱宸桥呢，始建于明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距今有将近400年的历史。它地处杭州的城北，靠近明清时的海关北新关，是大运河与杭州内河转运的关键点。刚建成的时候呢，它是一座木桥，经过3次的大修，现在是杭州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长约98米，高约16米，差不多呢是5层楼的高度。从大运河上看过来，远远望见它呢，就知道终点了。运河是当时的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这么高大秀美的桥修起来，可以想看看，远远望去，它的人有多么的惊叹。

这座桥实在太有名了，以至于它所在的一整片地区都被人称为拱宸桥。再来细细地说一说这拱宸桥吧。拱宸桥下有四个房状的桥墩，每个桥墩上都蹲着一座模样古怪的动物，这种动物啊叫做八下。为啥要在桥墩上放这种动物呢？传说啊，八下是龙生九子的第六子，非常的喜欢水，但因为脾气不好，惹怒天庭，被玉皇大帝一怒之下贬下凡间，打入运河底，让他背着沉重的龟壳守护运河1000年。1000年后，八下终于挣脱了龟壳，重新自由，却爱上了他守护的运河和人类，仍然继续守护着运河的平安。人们为了感谢他的付出，就将他的形象留在水里，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他。现在他确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美丽的拱宸桥。那么说来，拱宸桥又为什么被叫做拱宸桥呢？其中一个说法呀，是崇祯四年时负责修桥的人叫做沈拱宸，所以桥名拱宸。不过这个说法只流传于民间，不同官方的史书关于修桥的人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唯独没有叫拱宸的。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说法啊，是宸在古代啊指的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拱呢则是拱手的意思。拱宸桥是从大运河抵达杭州的入口，表达着杭州对于帝王的相迎和敬意。但这个说法也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桥是1631年造的，唯一曾被这个桥拱手相迎的皇帝乾隆要到120年之后，这120年间拱宸桥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吗？并不是，有一半的时间呢它是坍塌的。坍塌的60几年里，乾隆的爷爷康熙来杭州5次，都是在这座塌掉的桥附近下的桥。要是这桥名啊真的是为了迎接皇帝，似乎有点勉强了，只能说它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寓意。还有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是，宸字的字面意义啊还有北极星所居之地，象征着北方，拱宸就是护卫着杭州城北的一座拱桥，这个意思。无论怎么说呢，拱宸桥就是这样默默地站在大运河尾，守护着我们的城市。如果说三潭印月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那么在过去的300多年前，在杭州人的心里，拱宸桥正是杭州的标志性的建筑。这也就是为什么亚运会当中的三个吉祥物里，除了代表历史的宗宗，代表西湖的连连，还有一个代表着大运河拱宸化身的宸宸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到杭州最热闹的地方，西湖边当然是一处，而拱宸桥也是极具烟火气的繁华所在。由于地处海关，桥来桥往，船来船往，生意啊非常的火爆，附近各种商铺客栈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甚至连杭州省的第一盏电灯都在拱宸桥西点亮的。1896年，在拱宸桥西有一个叫丁炳的杭州士绅，与湖州的富商合资成立了一家缫丝厂。卓有远见的丁炳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直流发电设备，缫丝厂成了杭州省最早应用电力的场所，也拉开了杭州近代工业的序幕。现在去拱宸桥西，你还能找到这个厂的旧址。可以说杭州的现代化正是从拱宸桥边开始的。那么
说到丁炳这个人呢，可不简单，他正是1885年主持第三次重修拱宸桥的人。丁炳是非常有名的藏书家，他家的8000卷楼是清末时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他和兄弟拼死救下了四库全书的故事广为流传，但是他主持重修拱宸桥的事却只有几句记录，以及他留下的一首诗：煞战环桥，守拱宸，追怀墨石，动酸身。我们现在看到的拱宸桥就是丁炳重修后留下的，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了，每天仍然有无数人匆匆匆走过，可能这就是一座古桥最完美的状态，不再有战火的侵扰，只有两岸的繁华烟火，以及从他身上欢笑着经过的川流不息的人群。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冲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 GBT48140-2026。当前软件定义汽车已经成为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趋势，软件在赋予汽车智能化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软件缺陷多发态势叠加软件迭代升级常态化，对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体系化要求。新标准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为汽车行业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供了统一的遵循。在质量策划方面，该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在过程质量保证方面，该标准明确了汽车软件开发各环节实施质量保证活动的具体要求，将关键质量活动融入软件开发项目，确保各环节规范受控，软件产品符合规定要求，推动策划阶段确定的质量要求与开发活动同步落实。那么在关键过程评审与软件风险评估方面，该标准针对了软件项目的策划、需求分析、设计实现、软件集成、验证确认等五个关键过程设置了评审节点，允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合并实施。要求建立软件风险评估机制，将各环节软件问题纳入分级评估，推动质量管控从事后处理到缺陷预防的转型。在软件缺陷管理方面，该标准还提出了从信息收集与分析、软件问题识别、调查分析与评估到召回确定、软件修复准备、召回实施以及效果评估的全流程要求，并且采用远程升级 OTA 方式实施召回，作出规定，实现软件缺陷闭环处置以及持续的改进。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恒大汽车。日前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了多份财报，均收到该所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六个月，集团有资产总额约人民币1.82亿元及负债总额约人民币327.22亿元，其中借款约人民币162.83亿元以及贸易及其他应付款项约人民币164.39亿元。在报告期内，集团收入约为人民币900万元，毛利约为人民币50万元，溢利净额约人民币1.86亿元，同比增加约人民币7.71亿元。截止到去年12月31号，集团有资产总额约人民币2.05亿元，以及负债总额约人民币329.18亿元。应恒大汽车公司要求，股份已经自2025年4月1号上午9点起正式暂停于联交所的主板买卖，以待刊发其未刊发的财务业绩，以达成公司日期为2025年4月17号、2025年8月7号、2026年6月16号及2026年9月8号的公告所在的复牌指引，并将继续暂停买卖，直至进一步通知。恒大汽车在2026年中期的业绩公告当中还披露，集团已采取了若干计划措施，以舒缓流动资金压力及改善其财务状况。其中呢，就包含集团已完成了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这份财报的公告呢，也正式的表明恒大汽车已经正式的退出了汽车制造业。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理想汽车。日前的理想汽车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的旗舰纯电级 SUV 理想 i9， 新车的售价为36.98万元。理想 i9 车身长度5225毫米，轴距3168毫米， CLTC 纯电续航705公里，风阻系数0.215，为全球量产 SUV 的最低水平。

理想 i9 虽然是一款旗舰级 SUV， 但车宽控制在了1970毫米，再配合线控转向以及后轮转向，最小的转弯半径仅为5.3米，转弯直径为10.6米，对于日常驾驶来说呢，增强了便利性。

在智能驾驶方面，新车可以选装具身智能套装，搭载的是双马赫 M100 芯片，达到1280算力，以及四机动雷达，标配有一个机动雷达，配合标配的八颗 UWB 高精度近场雷达以及十一颗摄像头，完全可以站未来。在动力上，理想 i9 采用的是前异步感应电机加后永磁同步电机的四驱布局，系统总功率为400千瓦，总扭矩66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4.9秒。电池为101千瓦时的3205C 超充电池 ，CLTC 纯电续航705公里。我们再来关注领跑汽车。日前，以底气为主题的2026领跑技术日正式举行，这也是领跑汽车成立11年以来的全域自研、深度自制实力的一次集中的展现。现场呢是发布了一套 LEAP 5.0 全新整车架构，三大核心技术以及多项的技术储备，从整车架构到核心系统，从汽车的技术到跨界机器人，体系化展示其创新成果。当车的现状是电子对机械的替代，从底层架构到整车的功能体验仍然有大量的创新空间。油车的现状是电子对机械的替代，从底层架构到整车的功能体验仍然有大量的创新空间。在技术日当中的领跑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朱江明表示，领跑不会为了炫技而创新，本次发布的每一项创新都会落地到下一代产品，好让技术人人可享。另外，朱江明在现场表示，截至到今年8月底，领跑已经交付了35万辆搭载激光雷达版本的车型。领跑承诺为所有激光雷达版用户免费升级至世界模型的智驾版本，并且终身免费使用。其中呢，最早一批10000多名用户因硬件平台不一致，仅算法移植重构就至少需要5000余万元的投入。领跑呢，仍然选择不惜代价完成升级。依托算法以及体系化的效率，领跑将会将更高阶的辅助驾驶能力下探至 A10 在内的10万元以内车型，让主流大众也能够拥有高科技。我们最后来聚焦致敬。近期呢，有关华为和赛力斯未来将会采用轻资产方式合作问界品牌的新闻，日前记者呢也了解到了最新的情况，问界品牌依然属于鸿蒙智行的体系，依然呢是。

属于五戒之一。未来问界将会采取专营专属及销售渠道独立，除了直营店、加盟店以外，原先鸿蒙智行的部分店面也将会划给赛利斯，只陈列和销售问界的车型。在专属专营的新模式之下，问界将会继续强化高端化的定位，而且有能力和充分的自由度做好产品和服务。说到华为和赛力斯将会采用轻资产方式合作的新闻一经爆出之后，赛力斯 A 股股价暴跌5.09%。短短一年时间，赛力斯的市值已经蒸发了近1/4。据知情人士透露，华为和赛力斯的智选车合作模式将会在本周迎来全面的调整。未来华为将会采用轻资产方式和赛力斯合作，产品销售、服务等方面均由华为主导转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赋能。作为华为智选车型模式的最早跑通商业规模的品牌，问界正在走向全新的阶段。赛力斯将承担更为完整的品牌经营职责，华为呢则是调整为投入的软方式，将问界积累的经验更多向合作伙伴推广。

比销量波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规模和利润之间的巨大落差。今年上半年，赛力斯新能源汽车销量 17.88 万辆，同比增长 3.87%， 但营业收入降至 574.93 亿元，同比大幅度下滑 7.87%， 规模净利润由上年同期的盈利 29.47 亿转为亏损 17.17 亿。结合一季度的财报计算，二季度单季营收约317.47亿元，规模净利润亏损达到了24亿，成为上半年利润转负的根本来源。这让此前赛力斯卖车利润被华为拿走的争议再次备受关注。据半年报披露，上半年赛力斯向引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金额高达98.40亿元，上年同期为56.04元，同比增长幅度高达75.6%。而引旺就是华为所成立的子公司。那么在整车销量小幅度增长，营收却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之下，这笔采购明显的增加确实使得双方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配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从利润表现来看呢，赛力斯的压力来自于多个环节的叠加，公司将盈利下滑归根于产品销售结构的变化，主力车型迭代过度，电池和芯片等核心零件大幅度涨价，以及相关资产减值提价。对鸿蒙智行而言呢，问界这次大幅度的调整还将会检验剩下多个品牌合作的下一步途径，成熟品牌能否为华为技术支持下自主运转，其他品牌能否承接资源形成新的销量支柱。如今呢，问界曾经证明华为与车企深度合作能够打造畅销品牌，而现如今双方要回答的是如何让这样一份成功在更为清晰的分工下持续，并且让规模增长转化为更为稳定的经营上的正面回报。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今年大量的二手车出现了泡水车的问题，那么二手车如何选择才能够更加的放心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就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泡水车，那么如何选车能够相对来说更加的放心安全呢？有很多消费者啊，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到了泡水车，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纠纷。那么建议大家呢，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找专业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验车。如果没有找相关的检测机构呢，应当仔细的来查询几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车内的气味。泡水车的内饰被水浸透之后呢，会散发出一种非常严重的霉味儿，就算把内饰整体清洗过后也都很难解决。所以说呢，二手车商通常会用很浓的车载香氛或者是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去掩盖。

带内饰的发霉味道。如果呢你走进车内闻到了很浓的香味，那就需要注意了。第二个，车内的内饰，虽然呢整体的内饰会被二手车商翻新，但是细节处依然是很难完全注意到的。可以把安全带拉到最长，观察安全带最深的位置有没有水痕、变色或发霉的痕迹。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掀起脚垫，观察下部有没有泥沙的痕迹，以及底盘是否有严重的腐蚀痕迹。第三点呢，是可以观察发动机舱。和外观内饰一样，虽然呢发动机舱肯定也会被进行清洗，但是由于其复杂的结构，还是有很多地方被难以清洗到。就例如发动机的线束蛇皮管内、线束扎带内的内圈，以及保险盒内、供线垫的插头内侧等等。如果这些位置发现有泥沙，那么多半就是泡水车。大家呢在看到二手车的时候啊，不要选择价格整体偏低的车辆，这样的车呢大部分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如果看好了一台车，一定要对车辆的车况进行全方位的检测，了解真实车况之后再进行交易，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事后不必要的纠纷。

0: 现编。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 o'clock PM。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营口市坝峪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峪捐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5: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坝峪捐。坝峪捐。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7: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8: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8: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9: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8: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8: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8: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8: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9: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7: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 此时被蛰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8: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8: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8: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9: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8: 云天收下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家。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长虹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现在回想起来让你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0: 好，说现在回想起来，让你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这每个人吧，他肯定都勇敢过，但勇敢的地方呢，可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为了哥们义气，拔刀相助，对不对？有的可能是为了自己。所以说呢，出发点可能会不同啊，但是总归呢，这个勇敢这个事啊，是需要深思熟虑之后啊，就是你想了再想之后，需要冲动的啊，需要有那股劲儿的啊，下定决心这事干，这才叫勇敢，是不是？来看一下吧，大家曾经都做过哪些现在回想起来都让你觉得特别勇敢的事情啊。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豌豆脆，他回复了两个字儿，表白。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咱们身边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啊，绝大多数呢都是比较含蓄的。以前节目里也不也说了嘛，就是很少，那不论说是对于爱人呐、对于自己的这个父母啊，对自己的子女啊，都很少说什么我爱你啊这些很肉麻的话。但是啊，就是为了能够追求自己的伴侣，这一句表白啊，从心里头酝酿情绪到说出来那一刻，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说出来真的是可以用勇敢这个词来形容啊。豌豆脆认为表白是最勇敢的一件事啊。但是如果此时此刻您在听常规节目的话，能不能补充回复一下，你表白完事之后成功与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紧跟着就收到了一个新朋友的信息啊。这个朋友叫走出恶性循环，欢迎你啊。恶性循环说呢啊，他已经走出来了，走出恶性循环了。走出说呢，说18岁那年我写过一封4000多字的表白信。哦，这字儿够多的了，你想咱这高考作文的话无非就是800字呗，他写了4000字，相当于写了5份高考作文。4000字的表白信，好大片子啊。后来发现呢，其实也是一封告别信，然后被拒绝了。从此之后我再也没写过情书。哎呀，这是属于什么呢？被伤了，被伤了。其实常我以前跟大家举过自己的例子是一样的，上大一上学期的时候，当时为了省钱吃了一个学期的方便面，吃伤着了。现在谁一给我推荐什么方便面是国产的进口品牌的，什么味儿的，好吃不好吃的，我一听方便面我都恶心，整多了，过犹不及。他也是这表白信，一开始自己呀、哎呀，满怀期待的，满心欢喜的啊，写了4000多字，洋洋洒洒啊，写完之后，唰唰唰给撕了。难怪他再也没写过。再来看小孩子，他发了一个小病人然后中箭倒了的一个图片，那个头像、然后他说想了想还没遇到过真正勇敢的事，希望以后能遇到吧。我就这么说啊，这可能大家觉得这不算啥啊，就是你看咱们965的听众朋友啊，人数呢基数庞大，人数不少，但是真正能够在节目当中互动留言的其实为数并不多。每天听我们节目呢，你会发现老听友就是在回复信息的基本上可能超过20个人，翻来覆去总能听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可能星班都会出现几个新朋友。我就觉得啊，这些每天都在坚持给长虹回复信息的参与互动的这些朋友，你本身就是勇敢的，你本身就是勇敢的，就这一点的话就已经是值得长虹用双手双脚给你拍拍巴掌。为啥呢？有的朋友说那不是这他我没有时间我懒，不是，不是懒，你可能在听到长虹这个话题，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这个事儿啊你也在心里酝酿，也在合计我以前做不做过什么勇敢的事儿呢，你心里在想，可能你也想到了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但是你没有勇于写出来说出来。有多少朋友都是这样的哈，所以他也在听，哎，听也挺乐呵，也挺有意思啊。回想，哎，以前我年轻点怎么地，这那的哈，遇到什么事他也在想，但他不敢写。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此时此刻正在开车，你不建议你双手离把，就是开启智驾，然后回复信息，这咱不可取啊。就是即便你有时间。啊，因为我们这个话题每期都是在节目之前就在微信公众号里发嘛，你有时间你可能看到，你并没有说是这个手忙的不行，你可能你看到了以后也未必勇于回复。这其中这个心理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有的可能就是懒得写啊，有的也不愿意参与，有的就单纯就听个乐就完事了啊，看看别人咋说啊，有的可能就是哎我说完之后啊，主持人有时候他一读名他怕不好意思。哎，就有很多就这种情绪啊，所以说小孩子你本身能够就是长时间的坚持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给长虹留言互动，这个事本身就已经很勇敢了，我是非常乐见的，好不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请各位来说一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让你觉得，哎，当时什么事儿特别勇敢，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回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让你觉得特别勇敢的事儿是什么呢？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 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4: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5: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5: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5: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林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灞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

0: 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轩综合广播，百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让自己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的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已经 Showtime。

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让自己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哎，有听友上半时段留言说自己跟对象表白特别勇敢，这确实是啊，需要鼓足勇气啊，而且主要呢他这个前奏是很长的，就即便你说你再怎么说是短时间的这种恋爱啊，对吧，就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怎么样的哈，就你时间再短，但是你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啊，你是认可他的长相，他的人品，还是他的学识，方方面面是吧，你心里都是需要做很多的思想斗争的。

什么地方就这么吸引你啊，然后让你就是身体里分泌各种各样的激素啊，小脸涨得通红，一想到他之后就感觉害羞，然后鼓足勇气，亲爱的我爱你，把这话说出来哈，前面是需要铺垫很长时间的，鼓足勇气那一刻啊、那是最勇敢的一刻。然后还有就听友说了，说感觉目前没做过什么勇敢的事，曹红不也说了吗、经常的给在节目当中来评论啊，然后在微信公众号里头给大家打字留言，说说自己的观点，说自己想法，这事本来就够勇敢的，对吧？咱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互动。泡泡说，毕业之后啊，独自一人从老家来霸一圈啊，不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也没有亲人指路，甚至没有确定好入职的工作啊，就是什么都没确定呢，就是凭借一股我自己要来看一看的劲儿，根本没想如果不行怎么办。那天呢，霸一圈下着超大的雨，我拿着一把根本遮不住的小伞就出发了啊。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真的是够勇敢的。一般来说啊，就是说不论说是男生还是女生，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自己没有任何根基的，没有家人的，像他说的似的，没有任何充足准备，没有前指路的这种状态，是想行动起来还是有难度的。他总有一个什么地方呢，是就是比较吸引你啊。一般你说像青年男女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对象在这边，是吧？或者以前来过，感觉这个城市让你很眷恋，或者以前反正你肯定是有一点有一个什么点，但是很吸引你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泡泡也是咱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哈，现在他也是应该是有工作了，没记错的话啊，在霸一圈也算是自己扎根了，希望你的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啊，不辜负当初自己的一份初心。

0: 那就会对。
1: 再来看圈哥，他说啊，当时呢非常勇敢的要裸辞，结果自己打退堂鼓了。你这算啥勇敢呢？你说你要是非常勇敢的你裸辞了，你就真辞了，那你说勇敢对吧？你对你现在的工作有种种的情绪，你不喜欢，你不满意，待遇觉得不够，给你饼画太大或者怎么样的，你就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跟同事之间关系处得不好，或者工作氛围不好啊，这个环境不好怎么样的，你说你裸辞了，你就这么决定了，你也执行了，你勇敢，你这光心气儿上来了，最后你打退堂鼓了，这是这个就只能说是勇敢了一半啊，勇了一下子没敢。另外啊，就是针对现在确实说一提到裸辞这个事儿呢，长虹身边就是了解到的一些裸辞的这种信息，现在也不少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好像不是很在意，反正我不喜欢，我就不干了，甚至没说，我就听我这个身边有一些做买卖的朋友就说，就他们公司也好啊，或者自己这个单位也好，就是雇的这些年轻人啊。我这个月工资我都不要了啊，你根本不用提一些其他的福利待遇什么保险那些的，他都不考虑，你就找不着他了啊，但真是裸辞啊。虽然说呢，现在当然年轻人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可能也觉得就是更多的是及时行乐，活在当下啊，我挣一个月我花一个月的钱，如果要是我觉得干的没啥意思没劲，我这个月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呢，怀着对华沙城的期待，对历史的尊敬，对华沙人的崇敬，让我们开启华沙老城之旅。走在华沙老城里，你看到的几乎都是重建的建筑，但达到了与老建筑几乎完全一致的效果。而华沙的标志美人鱼雕塑也重新树立在了老城中心广场。每年八月，老城中心广场都会举办享有盛名的爵士乐节，人们则喜欢聚集在老城中心广场喝酒聊天听音乐。在美人鱼的看护下，时光缓慢流淌。在华沙最有名也最美的公园就是肖邦公园，这是中国人取的名字，按波兰语直接翻译却是一个很奇特的名字，皇家澡堂公园。它是欧洲最大的园林复合地之一，正好在总统府对面。据说当初温家宝总理访问华沙，曾与波兰总统在这里散步。而每年六月到九月的周六，肖邦公园就会举行露天音乐节。如果赶巧这个季节到华沙，建议到肖邦公园逛一逛，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顺便听一场高质量的音乐会。肖邦公园虽然临近总统府，但是呢却野味十足。走在公园小石路上，小松鼠随意地在你身边跳跃，只要你张开手，它就会跳到你手边。不远处，鸳鸯、乌鸦在丛林中、草坪上和谐相处，一派怡然自得。而值得一提的是，公园里的古典风格的水上宫殿，这里饲养着许多野生孔雀，在大理石的白色舞台上，孔雀们偶尔在高台上开屏起舞，似乎在眺望世纪前那划船而来参加假面舞会的王公贵族。华沙有许多的名人，有发现日心说的哥白尼，还有获得化学和物理两个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和前教皇保罗二世，但最有名的却是肖邦，一个39岁早年夭折的音乐天才。华沙有肖邦公园、肖邦故居、肖邦博物馆，最值得一看的是王家大道上的圣十字教堂，因为就在这座小教堂白色的大柱子里，却存放着这位天才的心脏，而天才的遗体至今仍然在法国。肖邦在法国弥留之际告诉自己的姐姐，即使身体回不去，也要把心脏带回自己的祖国波兰。肖邦是当之无愧的钢琴诗人，他的音乐

为世人传颂，他的爱情也被世人颂扬。他早年因为离开家乡奔赴巴黎，39岁因病在巴黎去世。他的遗愿就是将自己的心脏带回祖国。他的心脏封存在了教堂的石柱里，石柱上刻着：“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祖国是他永世的财富，所以他的心要留在祖国。后来，他的朋友带着波兰的泥土，从波兰赶赴巴黎他的墓地，将泥土撒在墓地，让他在祖国的怀抱里安睡。来到肖邦多媒体博物馆，它是世界上最现代的传记性展馆。

对乔治桑爱恨纠缠的一生。而中国人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华沙举办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每五年一次。从这个大赛当中走出了中国钢琴家李云迪和郎朗。逛完肖邦多媒体博物馆，大家就可以走进旁边的纪念品小商店，可以买到许多肖邦的小纪念品，当然也能够找到郎朗和李云迪的音乐碟片。进入科学文化宫，这是当年苏联送给波兰的礼物，整体风格与华沙市中心格格不入。波兰人也大都不太喜欢这座建筑，认为这是苏联统治的象征。但很多年轻华沙人的记忆却是和科学文化宫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在科学文化宫里，第一次看戏剧演出，第一次上舞蹈课程，第一次约初恋情人去大理石游泳馆里游泳。波兰人对这栋建筑感情极其复杂。另外，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整座华沙城。科学文化宫是波兰境内最高建筑，231米，是华沙的地标。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它，靠它指方向很靠谱。登顶科学文化宫看全城更靠谱，合理的时间是傍晚时分，可以看到日落，更可以看夜景。到了波兰，必游之地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维利奇卡盐矿，这两个地方都在波兰重镇克拉科夫。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也是纳粹德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见证。目前奥斯维辛一号和二号集中营以博物馆的形式对公众开放，作为纳粹集中营被多次搬上电影之后名气很大。维利奇卡盐矿名气虽小，但却是首批收录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地之一。盐矿整整运作了几百年，现在已经停止生产，单纯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盐矿还建有博物馆、娱乐大厅，保留了原有的盐湖、祈祷堂和矿工们劳动场景的原貌，里面有许多雕像和装饰品，均是用盐精雕而成的。著名的雕塑作品有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用盐做的地下艺术品深受游客们欢迎，曾经有一位泰国公主去那里参观之后说，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100多米的地下，人们可以举办婚宴，可以享受水疗，还可以乘坐小船游览迷宫一般的地下盐湖。波兰历史悠久，却饱受苦难，历经战火洗礼，让这个城市在优雅当中有了几分凝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波兰，如今散发出彩虹般的璀璨色彩。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在这里啊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一路相伴。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雨飞希望下期节目依然与你结伴同行，我们明天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

0: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2: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3: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3: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5: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

0: 预订量同比翻番。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离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4: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4: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5: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

0: 无纸化。
1: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9: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 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8: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尹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2: 听见时代，
19: 触摸未来。

0: 之声。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1: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灞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花难并蒂月难圆，野蔓闲藤苦苦缠，须是两心无愧作，是成名叫好姻缘。感谢各位听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这期

0: 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96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一段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段相声可以说诞生于中国足球最为火爆的一段时期，咱们来一起缅怀。
1: 各位观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说的这段相声啊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因为有一首歌中唱道，
2: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 你说
3: 小戴，把这个戴上。
1: 我这说相声的不用这个。
3: 你还说相声呢？
1: 啊，
3: 我早不干这行了。
1: 哎，你是谁呀？
3: 连我都不认识了。中国的超级球迷，现在所有的球迷都知道我的名字。
1: 那你叫
3: 姜球球。
1: 姜？怎么改姜球球了？
3: 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吗？
1: 你现在
3: 来来来，看看。
1: 瞧出来了。
3: 我是干什么的？
1: 卖喇叭的。
3: 你看，
1: 做小买卖。
3: 你才卖喇叭的。
1: 你这是
3: 球迷给我高度的评价。
1: 球迷怎么说呀？
3: 他们说做小买卖脑袋得动转轴轴，当饲养员猪胃也肥得流油油，要是搞好大企业你得摊个好头头，要想打一场好比赛的话
1: 怎么样，
3: 离不开北京姜球球。
1: 这谁这么说？
3: 姜球球到上海，喇叭吹起来。
1: 行了，球球，
3: 怎么了？
1: 我们这是春节晚会现场，
3: 现场吹两下，气氛更火爆。
1: 行了，别吹了，气氛需要火爆
3: 啊，
1: 但你不能太闹太疯狂了。我这演着好好的，你这么喇叭一吹，我这节目怎么演啊？
3: 谁说我？你说我呢？
1: 说你呢？
3: 你敢对你说这话负责任？
1: 敢。
3: 当着球迷你也敢？
1: 敢。
3: 球场你敢说？
1: 敢。
3: 给你搁罚球点上，我们这样你也敢说？
1: 你打算把我也踢门里去是怎么着啊？
3: 踢你干什么呀？我们万是个球迷，一人一口气儿把你从上海给你吹回北京去
1: 啊。这不错
3: 啊，
1: 我还省张机票钱呢。
3: 想得倒美，到黄河上边我们都闭嘴
1: 都好，那我还不掉下来啊？
3: 就为了惩罚你。
1: 不是，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呀、啊？
3: 凭什么讽刺我们球迷？我们不就喜欢足球？
1: 球啊！我没有讽刺球迷的意思
3: 啊！
1: 你喜欢看球？
3: 对，
1: 我也喜欢看球啊！
3: 你也喜欢看球？你长什么样？你看球？
1: 我这模样怎么了？
3: 长长条脑袋，看什么球？这是、啊、
1: 这看球还分长相？
3: 不是，你懂球吗？
1: 足球我当然知道点了。
3: 问问你
1: 啊，
3: 我们中国有多少个甲 A 队？
1: 这谁不知道？12支。
3: 95甲 A 冠军是谁？
1: 上海申花队。
3: 啊！问问你，甲 A 队一共有多少个队员？
1: 加一块是264名。这你问不住我。
3: 264名
1: 啊？
3: 有多少爱唱歌的？有多少爱听戏的？有多少爱吃肉的？有多少爱吃鱼的？范志毅那脚多大号？陶建功为什么叫绿衣孝子？许根宝有几个月不回家啊？金志扬有多少日子不跟自己的爱人说一句话？成都那场比赛为什么叫西南保卫战？辽宁队降级谁第一个咧嘴先哭的？甲 A 队有没有结婚的？生头一个小孩是几月几号的生日？咱们申花队看门那老大爷娶那后老伴什么时候离的婚？知道吗？你这个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呀，
3: 一点足球的常识不懂。你
1: 刚才说的这是足球常识吗？
3: 真正的常识你更不懂了。
1: 真正的足球知识我就知道。
3: 问问你，当时设计这个足球
1: 啊，
3: 为什么设计成圆的没设计成方的？
1: 嗯，
3: 这里有个什么历史典故？
1: 你说这球就这问题都有点怪。
3: 什么叫怪呀、啊？你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哎、
1: 啊，那我问问、啊，你说这个足球为什么是圆的不是方的？
3: 我告诉你啊，圆的能轱辘，方的踢得硌脚。
1: 去。什么问题？ 问题啊？
3: 怎么问题？我就球嘛。
1: 我跟你说啊，我确实看人踢过球。
3: 哎呀，你这样的看球你也看不懂。
1: 我看不懂，你懂？
3: 当然了。
1: 你给我们讲讲。
3: 超级球迷给你介绍介绍
1: 啊。
3: 我们95年，我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热？
1: 嚯！
3: 为什么这么神？
1: 嗯。
3: 为什么这么火？
1: 那我问问
3: 啊，
1: 你说咱们去年的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3: 你想，连你长条脑袋都看球，能不火吗？这是。
1: 哎。

0: 这不是瞎看，
1: 怎么？
0: 我还能看出点门道。
1: 你能看出门道？
0: 您像足球啊，那是力与美的结合，是个集体项目，这么多人踢一个球，体现了一种凝聚力。我就欣赏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
1: 哟哟哟，你再说说，
0: 球是圆的，胜不骄，败不馁，足球给我的启示。
1: 哟哟哟，你再说说，
0: 足球胜负难测，90分钟谁抓住战机谁是强者，足球的魅力。
1: 哟哟哟哟，你再说说。
0: 完了，
2: 我看你也该完了，说了半天一个鼓掌的没有，喊着不喊着，我跟你
0: 说。哎，你说呢？谁说没有鼓掌呢？
2: 说的稀了吧唧的，一点实实在在的没有。
0: 那你给我们说点实在的，
2: 听金球就给你分析分析
0: 啊。
2: 去年咱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0: 为什么呀？
2: 第一是火在了看上，第二是火在了踢上。
0: 那我得问问啊，什么叫火在看上？
2: 睁开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
0: 啊。
2: 现在你说这工资该涨的涨了
0: 啊，
2: 房子该分的分了
0: 啊，
2: 啊，京九开通了，三峡开工了，我们香港回归倒计时了，国家的大事决策也不找我了，
0: 根本就没找过你啊。
2: 我就是说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0: 哎，这话对，
2: 这个越舒坦还越来事、一天让你一个礼拜休息两天，这两天这么多
1: 闲着干什么去？
0: 干什么呀？
2: 看球，
0: 看足球。
2: 哎，你再看看世界。
0: 哎，世界怎么了？
2: 冷战结束了
0: 啊！
2: 现在这两仪也不打了
0: 啊，
2: 中东也肃静了啊，这个波黑也就算和平了、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都胜利50年了，也没什么大热闹事儿了。
0: 哎，我跟你说
2: 啊，
0: 冷战结束了，但并不太平
2: 啊。老百姓考虑不了那么多
0: 啊，
2: 睁着两只眼睛干什么？
0: 干什么呀？
2: 看球，
0: 要看足球。
2: 过去咱骑自行车去
0: 啊，
2: 现在包大轿子车去。
0: 嗯，
2: 前些日子我们球迷包了架飞机新加坡看球去。你说像我这样的没足球我出得了国吗？
0: 嗯，你沾点足球的光，
2: 是不是火在了看上？
0: 哎，那我问问这火在踢上又怎么回事？
2: 问问你啊，现在我们这足球运动员踢球干嘛这么带劲啊？
0: 那还用问呢
2: 啊，
0: 足球搞了职业化，
2: 不全面，
0: 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2: 不完全。
0: 那你说为什么呀？
2: 告诉你一个只有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0: 什么消息？
2: 现在进球真给钱呢、
0: 我说你这都听谁说的？
2: 我看那个足球运动员自己都带出来了。
0: 自己带出来的？
2: 哎，一进球了以后张着两只手啊，满场跑、
0: 这有什么了？
2: 这是告诉大家伙、今儿进球有人赞助这个数啊。
0: 这是多少啊？你可真能瞎联系。
2: 这个球员得的多、我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啊。
0: 哎，这就是体制改革给足球带来的活力，
2: 说明我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值钱了。
0: 对，
2: 中国的足球运动值钱了。
0: 没错，
2: 中国也值钱了。
0: 嗯，
2: 也不崇洋媚外了。
0: 哎啊，这足球怎么还有不崇洋媚外呀、
2: 你到那个长安街你看一看、黄浦江两岸你看看外国人多不多？
0: 你开放了外国人多呀，
2: 你敢踢他吗？
0: 我有病啊，我踢人家
2: 对不对？你碰他，你不留神你踩人一脚，你还得说 I'm sorry
0: 啊，得赔礼啊。
2: 对呀、
0: 对对对，
2: 你要是在球场上可不一样了啊，想踢谁踢谁
0: 啊，
2: 瞅他不顺眼先铲他一根走。
0: 你等等吧，你这光惦着铲人呢。
2: 哎呀，打球嘛保不齐的嘛，
0: 你得把心思用在赢球上。
2: 赢球都分在什么地方？
0: 赢球还分地方？
2: 要是到外国去就算了
0: 啊，
2: 到外国比赛在人家门口赢人家不合适、中国人礼仪之邦，咱们输两个球小意思，中国人出去不显摆。
0: 呵，你那是赢不了人家。
2: 没跟你说在什么地方吗？
0: 啊，
2: 要到咱们家门口打可就不一样了。
0: 哦，
2: 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菜一个，上海人讲话举步点餐。
0: 你喝上海话啊
2: ！AC 米兰、阿森纳、佩纳罗尔、桑普多利亚、波罗门哥、哥伦比亚，一共6个字，我们中国全赢了。
0: 这将球就真能说，
2: 我们那个球迷作用怎么样？
0: 球迷的支持是功不可没。
2: 一场足球下来，谁最累啊？
0: 谁最累啊？
2: 不是运动员最累，
0: 那你说
2: 我们球迷最累？
0: 这怎么见得？
2: 那运动员
0: 啊，
2: 要是累了以后，这教练员心疼，他用替补队员给他换下来。
0: 有替补，
2: 我们喊累了，他没人理我们呀。
0: 那你就自己歇会儿，
2: 吃饱了撑着
0: 啊，
2: 10几块钱买票上那儿歇着去。我们得喊呐
0: 啊，
2: 每一场我们都从美声喊到通俗。
0: 哎，你等等，你等等。 什么叫从美声喊的通俗啊？
1: 不是，一进场的有劲，嗓子好啊，一喊就是嗨 C 啊哈、啊啊啊！刚一过半场，全改摇滚了。
0: 什么嗓子？
2: 我们球迷怎么样？
0: 球球啊球球，这就叫球迷的心。
1: 对，
0: 因为球迷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你到球场的看，看台上涌起的人浪，像奔腾的大海，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嗯，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1: 不错，
0: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1: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啊，
0: 比你能说。
2: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啊，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0: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2: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0: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2: 你起个头。
3: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4: 全力以赴，
3: 我们
4: 全力以赴。

0: 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请出马三立和王凤山这老二位，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腿子活《黄鹤楼》，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2: 想起啊，这么两句话来。
3: 什么呀？
2: 我想起这么两句话，谁告诉我的？谁跟我说的？我忘了，想不起来了。

0: 本没听过啊，这几个扣子末了结尾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听越爱听越上瘾，够的时候准听生疏熟悉，这戏越熟了或词儿你都会了爱听，
1: 嗯，
0: 时空斩二进宫你词儿都会了，哎，你还得买票你还得听，他是唱着台下坐着还听，还听着还唱，
1: 嗯，
0: 小声唱嘴动会，因为什么他会，
1: 嗯，
0: 他听着有意思生疏熟悉，
1: 哦，
0: 听不腻的曲艺，曲艺他为什么他是单独的形式，他就跟那房子似的一单元一单元的，他不一码事，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嘛，
1: 哎，
0: 演戏灯光布景道具服装啊，音乐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它是综合艺术啊。平常有这么句话吗，一人唱不了一出戏吗，
1: 对，
0: 不错，也有一人一出戏，是黄金是一人吧，
1: 嗯，
0: 但是他不是一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箱官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1: 对对，
0: 曲艺就不是这样了，曲艺啊它是单独的，哪个节目跟哪个石调大鼓单弦坠子相声谁跟谁都没关系，他唱完了就是他，他不是一个综合的，唱腔不一样动作也不一样，不错，唱大鼓嘛他也有动作也有比划刀枪剑啊，他跟戏剧不一样，
1: 对，
0: 那戏剧拉这个腔，
1: 嗯，
0: 或者这个叫板要唱了总得叫板，
1: 哎，
0: 你曲艺哪儿叫板，打起鼓套就唱吗，他不能叫板，戏剧呢他叫板也相许拉个签儿道具白或者是来个手势啊，可以，哎，来个，嗯，这么一来这叫什么懂吗，
1: 云手，
0: 这你这也懂
1: 啊，
0: 跟谁小这
1: 这
0: 这句
1: 谁都知道，
0: 哦，这个拉云手，
1: 对，
0: 哦，要这样呢这叫
1: 这
0: 一上场
1: 透
0: 透秀，对，
1: 哎哎，
0: 嗯，要这样呢
1: 端带，
0: 对，呵，行啊，哎，这个呢
1: 正宽，
0: 这样呢
1: 这样胡子捋然
0: 捋然，
1: 哦，
0: 哎，行啊，
1: 哎，
0: 这你也懂，这叫什么
1: 纷然，
0: 要这样呢
1: 撕扎或大花脸，
0: 哦，
1: 对不对，
0: 这样呢
1: 不知道，
0: 这胡子痒痒瞪的，
1: 你外头瞪的，戏台上瞪胡子，
0: 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1: 嗨，
0: 哎，你很感兴趣啊，
1: 我也爱听也爱，
0: 你会唱
1: 唱两句，
0: 哎，你要爱戏剧你找我去
1: 啊，
0: 你有时间找我去，
1: 找哪个，
0: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1: 真的
0: 你真爱唱这戏吗，
1: 是爱唱，
0: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1: 哎，我还现在是
0: 什么班的，你
1: 看我没有班，
0: 哪儿的，
1: 我就是学过这么几出戏跟他们一块彩排唱过，
0: 也唱过吗，
1: 哎，正式科班我没学过，
0: 你不是科班的，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内行，
1: 嗯，不
0: 外这个，
1: 对对，
0: 那很好了，哦，你找我，
1: 哎哎
0: 啊，
1: 找您
0: 啊，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1: 啊，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0: 我给你介绍介绍，
1: 哎哎，
0: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
1: 哦，
0: 你认识我你小点吧，行吗，
1: 好
0: 哎，你找我，
1: 哎哎，
0: 我给你说说戏，
1: 哎哎
0: 啊，
1: 好，
0: 我给你练练功，
1: 哎，好，
0: 练练功怎么样，
1: 好
0: 来来来，行行，
1: 哎，干嘛，
0: 行，先窝腿
1: 啊，
0: 先窝腿，得搬到这儿来，
1: 哎，搬，你别搬，别搬，
0: 窝腿
1: 不成，您那不成，年轻的小戏您给他窝窝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数您给我微腿一下微折了怎么办来着，
0: 你不得练功吗，你学戏，
1: 我学戏啊，学点文戏唱功，
0: 唱功戏也成，
1: 我不微腿，
0: 哎，你学啊，
1: 学
0: 小老生青衣，
1: 哦，
0: 小生老旦，你学，我教你，
1: 花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0: 呵，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1: 哟哈，全活这
0: 个，全有，
1: 是啊
0: 啊，
1: 您全场，
0: 我车，你说现在不是净找我小，找我小的太多了，
1: 是啊
0: 啊，
1: 哦，
0: 我全行，
1: 嗯，
0: 大衣箱这咱都懂
1: 啊，
0: 哪件衣服是什么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
1: 哦，
0: 七宝箱帽箱这水锅的活我都懂，
1: 嚯，
0: 水锅那活咱都能干。

0: 说您是科班出身。
1: 我不科班
0: 啊，
1: 我不科班，
0: 不是科班，
1: 爱就票友，
0: 票友
1: 现在说业余，
0: 哦，
1: 老票友
0: 啊，
1: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0: 哦，
1: 走票
0: 走票，
1: 你认识我吗？
0: 不认识，不认识。
1: 呵，你算什么
0: 啊？
1: 我这个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听？
0: 打听。
1: 我
0: 啊，
1: 外号。
0: 你有外号？
1: 脚滚
0: 脚。脚滚。
1: 哎，到北京您打没打听？说脚滚。
0: 脚滚怎么唱？
1: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是大王
0: 啊。
1: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脚滚。
0: 脚。
1: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0: 哦，
1: 搁哪儿都能用。
0: 对。
1: 为什么叫脚滚呢？
0: 啊、
1: 嗯，那时候票友唱戏，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开。
0: 嘿，
1: 短老生我来，缺、花脸我来，短个老旦我来。
0: 您瞧，
1: 哎，
0: 您全场
1: 没？你瞧，要怎么叫脚滚呢？
0: 哦，
1: 北京有朱少峰认识吗？
0: 认识。
1: 朱少峰，
0: 朱少峰唱花脸的。
1: 哎，家里在这个开这个珠宝玉器行的。
0: 对对对，
1: 趁钱那个
0: 有名的票友，
1: 我们一块唱。
0: 是啊，
1: 你算什么？你这谁还不知道吗？
0: 哦、
1: 朱少峰的花脸怎么样？
0: 好，
1: 给我配戏，我们在一块儿唱。杨永堂认识吗？杨永堂
0: 认识。
1: 哎，申子明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
1: 我们在一块儿唱。
0: 哦，
1: 唱老旦李云普
0: 啊，
1: 李云普知道吗？
0: 知道。
1: 我们在一块儿唱。
0: 嘿，
1: 你说这多少年了？
0: 哎，
1: 我这唱，现在不戏校找我吗？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还不干这，约我，主任啊，约我去艺术顾问。
0: 嗯，
1: 这不新校找我吗？当艺术顾问，给他们排排那个老戏，那会传统戏，咱们会的多点嘛。
0: 哎，
1: 他们有些青年不没见过，咱给他说说，说今儿早晨来车接我们。
0: 哦，
1: 这不等到现在车也没来。
0: 哎，
1: 车也没来。
0: 哎，这么些日子也没听您唱过
1: 啊？
0: 这么办？
1: 嗯，
0: 您在这儿唱两句怎么样？让大家听听好不好？你瞧瞧，刚一提就欢迎。
1: 这是戏，这不是诗调大鼓、
0: 啊、
1: 来个唱个歌站着唱，这是唱戏、
0: 哦、
1: 哎，这是京班大戏清唱，小姑娘行了，来个拉弦的，拉胡琴，拉旁边站个小姑娘唱清唱二黄，你这么大岁数老头子了，你站个清唱二黄，那就嘛玩意呢。
0: 对，
1: 我也没唱过，我也没唱过这个，我你让我来哪儿来个清唱二黄站那儿死眉瞪眼的也不动会儿唱，我还唱不上来、
0: 哦、
1: 我还真不行，我不习惯，我得扮上戏彩唱，得有配角、
0: 哦、
1: 配角
0: 得有配角，
1: 哎，得有下手配角，底包、哦、零碎，那我清唱，你站着那
0: 那这么办，咱们二位唱出戏、嗯、我给您来个配角，
1: 你配嘛角，你配嘛，你唱、
0: 啊、
1: 你跟谁唱？
0: 跟你，
1: 你都该骂嘛，我跟你唱，确实胡闹嘛，我跟你唱，是我这么些年票友，我跟你唱，你算干嘛的？你哪行啊？你把北京杨永堂给我找来，你把万古泉给我请来，让他给我配戏，你行吗？
0: 嗯，我当然是不行
1: 了。不行不行，你还唱？
0: 主要不是听您的吗？我给您配角吗？听您的。
1: 哦，那你要这么说还主要还是就为听听我
0: 啊？
1: 那你能唱什么呀？
0: 我能唱什么？听您的，咱们二位唱出戏，姐您会的。
1: 这你这说，你会什么？我跟你唱，我知你会什么呀？你让我会的，我会多了，我会一万多出戏。
0: 嚯，一万多出！
1: 我说个戏，你唱了吗？
0: 哎，
1: 连戏名你都没听过。
0: 哦，
1: 你都不知道，你姐你会的，我是全行啊，生旦净末丑，唱打作念翻，你说吧。
0: 对对。对，也我会的。
1: 我说行吗？我别说啊，我说我来生生气、
0: 嗯、
1: 你没有，
0: 对，
1: 你没见过，那你唱。
0: 对，
1: 你会哪个？
0: 哦，我说
1: 啊，
0: 咱外边唱出黄河楼。
1: 什么？
0: 黄河楼，这字也可以念鹤，黄鹤楼。
1: 这戏你有吗？
0: 有啊。没有我能唱吗？
1: 黄什么楼？
0: 黄河楼。
1: 黄，这戏生点儿。哎，没见过贴这个戏啊！
0: 啊，生点咱们唱才好呢，让大家听着新鲜呢。好吧，
1: 黄什么楼？
0: 黄鹤楼。
1: 你有啊？
0: 有啊。
1: 黄鹤楼
0: 啊？
1: 你唱哪场？带大婶吗？
0: 大婶
1: 带不带？
0: 不带。
1: 不带大神庙堂完了
0: 啊，
1: 就庙堂这一场。
0: 您说那个庙堂大神那是法门寺，
1: 你说
0: 我说这是黄鹤楼。
1: 黄鹤楼哪场啊？这是
0: 黄鹤楼赴宴
1: 啊，
0: 黄鹤楼赴宴，
1: 黄鹤楼赴宴。
0: 哎，
1: 赴宴这一场。
0: 哎，
1: 哦，那来
0: 啊，
1: 那可以
0: 啊，
1: 那就
0: 可以，咱们唱这个
1: 黄鹤楼
0: 哎
1: 赴宴
0: 啊。
1: 哦，
0: 哎，
1: 哪儿赴宴？
0: 哪
1: 黄鹤楼赴宴
0: 啊？
1: 哦，行，你有啊？
0: 啊，有啊。
1: 不是，我担心你回头，你我是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咱就唱这个。
1: 这行
0: 啊，
1: 黄鹤楼赴宴，
0: 哎，
1: 就是赴宴这一场。
0: 哎哎哎，
1: 对，那你说明不得了。
0: 您挑个角吧。
1: 啊，
0: 您挑个角吧。
1: 什么叫挑角？
0: 您去谁呀？挑个角。
1: 你说吧，你说吧，
0: 我
1: 你去谁吧。
0: 我说
1: 我当然得听你的，你说呀，这里圈多了，我说我来这个，我去这个，你可巧你正会，你正会这点我站上了，你怎么办？你先挑，你不行的我来。
0: 你看这也不错。哎，好好，那我来个刘备
1: 啊。
0: 刘备，
1: 三国戏这是
0: 啊。啊，三国戏
1: 刘备。
0: 哎，
1: 刘玄德。
0: 对，
1: 姓刘名备，字玄德
0: 啊，
1: 家住大蜀楼桑。
0: 哎，
1: 二弟姓关，名羽。
0: 哎，行了行了，
1: 我知道这词儿，我背过啊，
0: 就在这儿啊。
1: 哦，对，刘备刘玄德
0: 啊。啊，
1: 好，
0: 哎，好不好？
1: 好，
0: 哎哎，嗯，您挑一个角，您去谁？
1: 你说吧，听你的。哎，你来吧。
0: 您别不清头吧，这戏。
1: 什么叫不清头？什么叫不清头啊？
0: 你本来是嘛，让您挑戏你也挑不出来，让您挑个角你也挑不出来。你说吧，你来吧，您去谁
1: 呀？你呀，你练不出能耐来就这样，心眼太多，好心眼太少。
0: 嗯，
1: 哎，他你以为我不知道都有谁了？我们这大团花听你派，他以为我哦让我挑角，我不知道这里都有谁啊，我说不出来啊。你是这么想？想错了，错了你。我这就听你派，你说来哪个桌，你点。
0: 你叫
1: 哎，
0: 好好好，
1: 我这
0: 那你来个诸葛亮。
1: 诸葛完了，
0: 哎，诸葛亮
1: 行啊。
0: 哎哎，
1: 姓朱名，姓朱名哥，名哥字子亮。哎，孔明，孔明诸葛亮。
0: 姓朱
1: 啊，你就甭管了，到场上你就知道了。哎，姓朱哥名亮，
0: 好嘛，
1: 叔哥姓朱哥。哎，孔明嘛，孔明诸葛亮嘛。
0: 哎，但好好，
1: 孔明嘛，这是。
0: 哎哎，
1: 孔明嘛。
0: 哎，我再来个张飞
1: 啊。
0: 我来个张飞。
1: 你不是刘备吗？你
0: 是
1: 张飞了。
0: 先唱刘备后赶张飞。
1: 你人能去俩角
0: 啊？
1: 你人能去俩？
0: 你也得去俩。
1: 我什么？
0: 你再赶个鲁肃。
1: 鲁肃
0: 啊，
1: 鲁子敬
0: 啊，
1: 鲁大夫。
0: 对，
1: 鲁子敬在周中啊。那个
0: 啊，对，
1: 我来吧。
0: 哎，
1: 我来。
0: 哎哎，
1: 我先来鲁肃
0: 啊，
1: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不管。那我那点
0: 哎，
1: 谢天顺啊，玄妙法。
0: 哎哎哎，别唱，
1: 我来这个借风。
0: 你哪儿来的借风这里的？
1: 我先来鲁肃。
0: 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了。
1: 我光去诸葛亮。
0: 哎，
1: 那行，我光去诸葛亮。
0: 光去诸葛亮，
1: 那成了，成就这么办了。
0: 好，咱把桌子往后搭着。
1: 搭桌子干嘛？
0: 搭桌子。
1: 搭桌子干啥？
0: 哎，分出前后台了呀。
1: 哦，分前后台。
0: 哎，
1: 前台，
0: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
1: 哦，
0: 上场门，下场门，您看怎么样？
1: 好好好
0: 啊。
1: 我去诸葛亮。
0: 哎，
1: 好，这诸葛亮我得办戏啊。
0: 当然，
1: 我得诸葛亮得有带上八卦金。
0: 哎，
1: 八卦金懂吗？
0: 家门不幸啊，谁过去了？
1: 就你，诸葛亮的帽帽
0: 啊，
1: 帽帽，
0: 这诸葛亮的帽帽。哎，我上场您再打家伙，您上场我给打家伙。
1: 哪有家伙？哪有家伙？
0: 没有家伙。
1: 什么家伙？
0: 锣鼓用嘴学。
1: 锣鼓经啊。
0: 哎，锣鼓经行吗？
1: 太成了。
0: 啊，行啊，
1: 好嘞。
0: 啊，那您听我叫吧。
1: 好嘞。
0: 哎，
1: 打家伙。
0: 嗯，嘿，唱唱起，唱起，唱唱唱起，唱唱唱这个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咋不火不点吗？
2: 火

0: 火吗？
1: 怎么打呢？
0: 大是一家烟火、
1: 啊。你说呢？
0: 刘备上场，
1: 刘
0: 生
1: 打什么？
0: 打小锣。
1: 什么小锣？
0: 大呆呆。
1: 啊，站好了，站站，刘来。
0: 嗯，呆呆呆。
1: 我们要改跳加官了，你看见了？
0: 我你逮得起没完了？
1: 你要干嘛呢？
0: 啊，这跳加官。
1: 我到台口这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0: 这样是干嘛？
1: 这是透袖啊！
0: 完了就
1: 啊，
0: 我以为快点呢。
1: 嗯、快点！我怎么打的快点？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哎，
0: 哎，哎，哎，哎。出去
1: 啊！
0: 出去，
1: 出去
0: 啊！
1: 我干嘛去？
0: 送花圈的来了。咱俩一块儿上
1: 啊！
0: 地场上
1: 哦，这一块儿上了
0: 啊！
1: 你那过刘备那过场、啊，过场免了。
0: 我哪来的过场？
1: 这没过场，这没过场。
0: 哎，对，哎。哎哎哎，
1: 斗鸡来了，这怎么啥呀？这
0: 不是你这动作自然点成吗？
1: 这还要多自然呢
0: 啊，这好嘛，还自然鸡都出来了
2: 啊，先生
3: 啊，先生，
0: 好、
3: 啊，
0: 俩大夫，俩大夫，你别叫我先生、
1: 啊，你叫什么呀？
2: 主公，
1: 主公什么呀？
2: 我就是皇上，
1: 皇上
2: 啊，
1: 谁皇上？
2: 我呀、啊，
1: 就是皇上
2: 啊，
1: 有这模样皇上，
0: 皇上，皇上，皇
1: 上，好，好皇上呢，
2: 对，
1: 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皇上，皇上，好，好皇上呢？
2: 对，
1: 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带着发面饼来的，后台手巾包两张发面饼，皇上的晚饭，咱发面饼拿回来大伙看。
0: 哎哎哎哎，说
1: 两张发面饼，娘娘给皇上烙的饼。
0: 我得管我这发面饼是吧？唱不唱啊？
1: 就皇上吧，来皇上。
2: 啊，先生
3: 啊，主公，
2: 此去过江，你把孤王害苦了。
0: 好，不是你这什么毛病啊？你这，
1: 你这坏我的味儿，
0: 坏你什么味儿？
1: 当这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苦了，我怎么害你了？让人听听我怎么了？我怎么害你了？
0: 不是你害的我，
1: 谁害的？
0: 诸葛亮，
1: 找诸葛亮啊！
0: 我哪找去？
1: 那你冲我说，
0: 这你去的谁？你不去的诸葛亮啊？
1: 就说我害的
0: 啊！
1: 有什么词啊？
0: 没你的事儿，
1: 我干嘛去？
0: 你打家伙
1: 怎么
0: 唱？
1: 怎么打？怎么打？
0: 打家伙都不会了。
1: 说吧，
2: 扛啷起来的，
1: 来再来。
2: 啊，先生，
3: 主公，
2: 此去过江，你把孤王害苦了。

0: 国家龙潭虎穴故去闯，唱浪才来的唱浪才来的唱浪才来唱
1: 啊啊啊啊啊，怎么驴呀、啊、驴叫
2: 哎
1: 呀、啊、驴叫
2: 这点配音效果吗？
1: 啊，配什么音？
2: 配音效果，小这个驴好像就走了。
1: 哪儿来的驴啊？
2: 啊，
1: 这里哪儿来的驴啊？
2: 这场有驴没驴啊？
1: 没驴。
2: 这场有驴没驴？
1: 没驴。
2: 不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2: 不跟外行在一块唱。山棒槌，山棒槌。这场有驴没驴啊？
1: 没驴。你算哪来的驴？
2: 咱们请行家，咱们请行家，咱们问问这场有驴没驴
1: 啊？没驴
2: 啊？
1: 哪来的驴？
2: 我这哪来驴？我这哪来驴啊？
1: 啊，
2: 嗯，
1: 你说哪来的驴？
2: 哪来驴啊？有啊啊，你骑驴打酒去吗？
1: 啊，
2: 我跟陈公多心了，被你家子都杀了吗？
1: 那是什么戏呀、啊？
2: 哦，捉放曹。
1: 谁是山棒槌呀、
2: 啊？我听听啊啊，这是干
1: 啥？啊啊，是该你说话了。
2: 我说什么呀？
1: 宋志公，
2: 宋志公、
1: 哎、忙什么你？
2: 哦，那你再来唱。
0: 龙潭虎穴故去闯，
2: 唱
0: 宋志公。
1: 嗨，
0: 分明是宋公王，名节燕王。
2: 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
1: 你把我送哪儿去？你看俩人比武来了，
2: 我送你哪儿？你说 你哪儿去了？
1: 我下了，你
2: 下了，
1: 送一句，
2: 下
1: 送一句就下。
2: 我下了，大哥，
1: 哎，
2: 下了。
1: 你别下，我一别下。
2: 你不是下谁下啊？
1: 哎，你唱
2: 啊，
1: 我下了
2: 啊。
1: 哎，
2: 我呢？
1: 你唱啊，
2: 我就唱了。
1: 哎，你唱。
2: 怎么还转什么你这？
0: 扛浪起来的扛，浪起来的扛，心中都恨诸葛亮。
2: 你。

0: 想起来得看宋志公。
1: 哎哎，挨什么顶哎？刘备，宋刘备。
0: 你不让我唱吗？
1: 哦，我让你唱，我让你唱这词儿，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0: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1: 连词儿都不会了。
0: 啊？废话，你怎么说不会？
1: 啊？会唱啊？
0: 会就唱了，
1: 还是不会？
0: 我是干嘛的呀？
2: 我不会。
1: 你到底会不会啊？
0: 会倒是会，
1: 忘了。
0: 想不起来了，
1: 你还是忘了，
0: 这可背不住
1: 啊！
0: 哎
1: 啊
0: 啊，你干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你还没有吗？
1: 啊，有什么？
0: 这个唱戏忘词这个背不住啊？
1: 啊，
0: 哎，这个唱戏演员上台忘词这可不算包含
1: 啊！忘词还不算包含，什么算包含？
0: 什么都不算包含
1: 啊！什么都，
0: 我也不是全忘，
1: 啊、
0: 我也不是满忘了，就是当时他，嗯，就这头就想不起。你看这个戏，我跟杨永堂他们、申志明我们唱这多少年不唱了，其实就在嘴边上，你就啪，你就。你就愣把这头想不起来
1: 哦，
0: 你一提我就有啊，
1: 一提就有啊。
0: 哎、我们这跟朱少峰，我们这老唱这个。
1: 好好好，一提就成。
0: 说你说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哎可不是这个吗？
1: 啊，
0: 你今儿在嘴边上，这刚好像要唱要
1: 唱
0: 主公上马心不
1: 爽，
0: 心不爽吗？
1: 哎、唱
0: 有啊，
1: 哎有唱
0: 有这个
1: 唱吗？
0: 十了句的吧？
1: 啊，十了句，
0: 好写句的吧？
1: 四句，
0: 四句的吧？
1: 啊。
0: 四句的吧，
1: 四句啊，
0: 是不是？
1: 哎、
0: 嗯，主公上马心不爽吗？
1: 啊、
0: 嗯，二句不够折，
1: 二，
0: 哎，二句牙花，
1: 什么叫牙花呀？哎、
0: 二句
1: 发话，没有
0: 发话，二句发话，
1: 哎
0: 叫
1: 山人八卦，
0: 哎叫
1: 袖内藏襄阳折，
0: 心中泪如麻，我记得
1: 什么哪儿来泪如麻？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1: 哎，
0: 够折，
1: 够折，那怎么不够折？
0: 嗯，二句这啥
1: 啊？二句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1: 哎，
0: 三句我改个新词儿
1: 啊，
0: 听我这三句啊，
1: 哎、
0: 嗯、
1: 别改词儿啊，
0: 别改，原有那词儿不像话，
1: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0: 不像话那个
1: 啊，
0: 嗯，
1: 讲谁且做中军帐，
0: 讲谁且做什么帐？
1: 中军帐，
0: 这第四句，
1: 哎、嗯，三句，
0: 四句呢？
1: 四啊，一句都不会感觉。
0: 得了，已经都说出来了，都说出来了，四句什么？
1: 后面又来一段。
0: 啊，这就行了，行了，
1: 好了，行了。
0: 主公上马呀，心了心不爽啊，心了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袖内藏。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江山且做中军保障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等候涿州一得。

0: 这张啊咿呀哎呀哎呀咿呀，
1: 别嗨了，哎什么地方嗨？
0: 拽子也上来了，什么腔调？这是
2: 腔调不对啊！
0: 啊，
2: 你说你到什么调？
0: 那谁让你唱拽子了？
2: 什么调啊？
0: 二黄调啊！
2: 主公上马心，谁应到什么调？
0: 呵呵呵，连调都不会了。
2: 什么调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你唱。
2: 主公上马
0: 没打家伙的，我打，怎么这么乱呢？你
2: 打呀！
0: 哎，唱了起来的。
2: 主公上马，
0: 你让
2: 俩从外唱，俩从外，俩从外唱。
0: 哎，你冲我唱干什么？唱了起来。

0: 学徒马三立。
1: 哎，报马三立干嘛？报你的呗，干嘛？
0: 报你的，
1: 报你的，
2: 报我的也不行啊！
0: 快上，
1: 还诸葛亮呢？
0: 学徒诸葛亮，
1: 啊，行，
0: 上台鞠躬。
1: 喂，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0: 怎么报啊？哎，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1: 一句都不会，我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0: 这两句啊，早吧就会，
1: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0: 会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1: 就这时候说，
0: 就这重点说啊！
1: 哎，
0: 好嘞。
1: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走啊！哎呀，
0: 怎么着？哎，怎么着？
1: 这什么？
0: 什么事？
1: 哎，啊，张飞来了！
0: 张飞来了！
1: 啊，
0: 我怎么办？
1: 你，
0: 我躲躲，我给不见面？
1: 什么给他不见面？
0: 你别动！你这喊的什么呀？
1: 啊，走啊！
0: 我这怎么办？
1: 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0: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1: 来，
0: 走、哦，来，
1: 三人诸葛亮真和你的张，走、啊！抬抬抬，大大大，抬！
0: 好，张飞的妹妹上来了。我说你怎么着？
1: 你不要打家伙吗？
0: 大花脸上场打小罗啊？打什么家伙？
1: 哎，打快家伙。
0: 什么叫快家伙？
1: 将
0: 三
1: 人诸葛亮真和你的张，走、啊！
0: 到台口有个蹦灯仓，到这蹦灯仓，
1: 哎，
0: 蹦灯仓完了，有个挖呀，挖呀呀呀呀，
1: 哎，
0: 呀呀完了，
1: 改扭丝，
0: 扭丝怎么着？
1: 哎，康浪进来，
0: 好，康浪，康浪进来完了，
1: 哎，我好唱啊，
0: 我就唱了，
1: 哎，啊，你一唱啊，
0: 你就唱了，
1: 哎，我就唱，
0: 哎、
1: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张，
0: 走啊，
1: 长枪怎么扛车将，我将将将将将将将将的蹦灯仓，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哇。
0: 谁吧谁吧呀，
1: 我吧，
0: 这点没说明白，快吧
1: 吧呀吧呀，
0: 我也挖不出来了。
1: 螳螂腿嘞，螳螂腿嘞，唱
0: 记住了，还诸葛亮，你比我大哥去过江，怒气不息把我张床，
1: 扛得扛得扛得扛
0: 呀呀，这又咬啊，还咬人呢，
1: 快快还我大熊王，
0: 可恼啊，
1: 可恼，
0: 要死了是怎么着？
1: 还要死啊？
0: 说话啊，
1: 宋主公，
0: 哎，宋主公啊，
1: 这是张飞，
0: 宋张飞，
1: 宋家飞的，还接李逵呢，
0: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什么词啊？
1: 三将军金的宝杖，怒气不息为热水来，
0: 这句
1: 啊
0: 早就会，
1: 嘿，
0: 早就会，为什么不说？
1: 是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0: 哎，就这样说。
1: 哦，就这样说。
0: 哎，
1: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0: 对了，
1: 来倒一回，来，
0: 磕倒啊，
1: 空空
0: 磕倒
1: 啊，三将军金的帐来，怒气不息为着水来
0: 啊，先生啊，
1: 哎、
0: 啊，
1: 我就为你来，
0: 你为我来
1: 啊，
0: 我不惹你啊。
3: 刚才一起欣赏到的，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合说的相声《黄鹤楼》。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

0: 还是网络，下期欢乐全英会小罗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全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会见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周朝华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务实合作、共拓发展空间进行深入交流。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见。会见中，双方围绕立足鲅鱼圈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搭建对接平台，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推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等深入交流，并就加强业务对接、拓展合作空间、实现政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达成合作共识。区领导李明刚参加会见。9月16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到辽宁摩迪实业有限公司调研。调研组强调，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并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铸造、锻造、焊接相关企业紧密联系起来，组织开展内部交流会，搭建供需对接技术协作平台，促进企业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升级，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发挥优势，主动开拓市场，拓宽视野，持续扩大客户群，延伸全产业链，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为鲅鱼圈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小良参加调研。
1: 9月17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贯彻落实情况开展视察。
0: 视察组先后走进天使之翼残疾儿童康复训练中心与熊岳镇莫屯村，实地查看残疾儿童康复保障落实、农村残疾人家庭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康复机构运营管理、师资配备、财政保障以及农村残疾人家庭无障碍坡道改造项目推进、工程质量、残疾人使用受益等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志成表示，要持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切实兜住残疾人生活底线，要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优化特殊教育服务，保障特殊教育孩子安全，保证师资力量稳定。各职能部门要强化统筹协同能力，凝聚工作合力，充分发挥残联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残疾人事业持续提质增效。
1: 9月14日至20日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9月16日，
0: 区委宣传部网信科联合区委

0: 国安办、区公安局、营口鲅鱼圈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开展2026年鲅鱼圈区网络安全宣传周宣传活动。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展台、发放科普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向市民普及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识别出入境违法行为等实用知识。工作人员还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引导群众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技能。
2: 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就是向大家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大家防范网络风险能力。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上网时妥善保管身份证、护照等证件信息，不随意点击陌生人链接，不向陌生人透露账号、验证码，重点警惕跨境网络诈骗，自觉抵制网络谣言。
3: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宣传热度延续下去。我们将依次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和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同时推进网络安全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活动，用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把防护技能送到千家万户，切实筑牢全区网络安全的防火墙。
0: 牢记家乡嘱托，勇担强军使命。9月14日，红海街道办事处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即将奔赴军营的五名优秀青年，进一步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
1: 仪式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现场宣读新兵入伍名单，与会领导为新兵佩戴光荣花，赠送入伍纪念品，为新兵家属佩戴绶带，向积极支持国防建设的军属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红海街道勉励新兵筑牢忠诚品格，坚决听党指挥，苦练军事本领，锤炼过硬素质，严守纪律作风，展现家乡青年风采，在军营建功立业，早传捷报。红海街道将持续落实拥军优属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军属服务保障，当好新兵坚强后盾，让新兵安心服役，无后顾之忧。
4: 穿上这身戎装，就是担起了一份保家卫国的责任。入伍后，我将严守纪律作风，在训练场上流血流汗，苦练军事本领。我要争取早日建功立业，用实实在在的军功章来回报家乡的养育之恩。
5: 到了部队后，我一定牢记嘱托，听党指挥，坚定信念。我会尽快适应军营生活，把满腔热血化作报国之志，请家乡人民放心。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寒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楼。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去。
4: 哎，今天的车不行啊，是不是
5: 才开？不是好
6: 人又就该曝光
3: 了。怎么不务正
7: 业？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8: 差点
9: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惊悚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气温高调，晴热再现，午后营口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附近。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3到16度，那么各地的最高气温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27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未来的3到5天里，周日有阵性降水天气，随后几天晴空主导，气温是在26度上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海面东南风5到6级。一起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九月镇晴间多云，13到29度。红旗镇晴间多云，14到30度。芦屯镇晴间多云，14到30度。

望二山晴间多云，13到29度。林口港晴天。

此刻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沈阳北大营，曾被历史的硝烟深深灼伤。1931年9月18号，这里的枪声撕破了东北的夜空，也撕开了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序幕。辽宁这片白山黑水间的热土，不仅是抗日战争的起始地，更是一座用血与火浇筑的民族精神坐标。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坐标上回望，这些承载着历史硝烟的砖石仍在默默向我们宣誓，是北大营的将士点燃了第一簇反抗的火光，也是他们让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依然挺直脊梁。今天让我们循着抗战的足迹，重新触摸那段用苦难与抗争写就的历史，拂去历史的尘埃，走进918当晚的北大营。1931年9月18号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悍然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犯沈阳城。蓄谋已久的918事变由此发生。夜10时30分，日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北大营。夜11时。

0: 开始从西侧偷袭驻守北大营的东。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国标舞吧。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雨飞，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丽人都喜欢染发，但是染发之后如果不能好好护理，就会成为自己心中的烦恼。染发之后，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头发颜色的纯正，还需要发质亮泽柔软。如果因为保养不好而使头发看起来干枯粗糙，那我们的完美形象也会大打折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说说染发之后应该如何护理的话题。理好烫染之后的头发，雨飞有几个小建议要送给大家。第一，要注意啊，平时用温水洗头，热水是色素流失的主要原因，所以平常我们在洗发的时候可以将水温稍微的调低一点，头皮能够感到一点温热也就可以了。第二，在染发前使用含柠檬酸的洗发水，这种成分能够去除残留的污垢，保护发丝不受各种污染，阻止之前使用的染色剂的伤害，同时还能够调整发丝的状态，让其染色的效果更加完美。所以在你想染发的时候，不妨试着搜索一款含有这个配方的洗发水。第三，去沙龙接受专业的染发服务。如果染发前没有好好的清洁头发，发根处新染的发色会变得暗淡无光，发梢也会变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不均衡现象，雨飞建议各位丽人还是要去沙龙进行专业的染发护理。第四，为你的发色搭配合适的妆容。比如红色的染发，实际上呢是能够分为两类，暖色调和冷色调。冷色调的红发应该搭配蓝色、玫红色以及宝石红之类的妆容，而暖色调的红发则是应该搭配黄色、橙色和粉色系的妆容。第五，要慎用加热工具。在使用诸如吹风机、卷发棒或直发器之前，记得要先用抗热护发产品。这类产品接触热量后会被激活，从而在发丝

上形成保护膜。我们可以先取少量的产品涂在发梢，然后用梳子将其梳匀。于飞还建议，为头发做造型时最好用发夹将头发分区，因为做造型的时候很容易将同一部分的发丝重复加热，这样呢就会加速发丝水分和染色剂的流失。同时，无硫酸盐和温和的表面活性剂产品可以增加发色的持久度。第六，远离过度养护的产品。过于厚重的护发产品会让覆盖性的产品停留一整夜，加快色素分子的流失。所以呢，雨飞推荐大家使用轻柔的护发素，并且染发之后要避免长时间使用会让头发喘不过气的护发产品。第七，使用染后专用洗护产品来保持发色的鲜亮和光泽。专业的洗发水能够让你不用去沙龙也能够改善发丝的色彩，它能让发丝亮泽有弹性。而如果你只是想让发丝泛出低调的色泽，还可以将这类专业的洗发水和日常用的洗发水混合使用。第八，防止紫外线伤害。雨飞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带有防晒指数的造型产品，比如一些防晒保湿喷雾，另外还有免冲洗多重功效的产品。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避免游泳池当中的氯、海水等带来的伤害。最后，雨飞还建议各位丽人经常使用闪亮的喷雾来提升发丝的光泽，搭配使用一些精华露，使其迅速吸收并且滋润头发，让我们的头发能够变得柔润而有光泽。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合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合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合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意义。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市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

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谓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禁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形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想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
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敬祝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瑞雪飘飘似鹅毛，飘扬柳絮满琼瑶，但则见冷月疏星飞啼鸟，逮捕的乌鸦把翅摇，行路人迷失了阳关道，白头翁踏雪寻梅过小桥，山川景举目瞧，飘飘去荡荡摇，云横秦岭崎岖路，粉饰南阳旧草毛，长空似有玉龙闹，猛回头，杏花村内酒旗飘，随风上下摇。郭威郭文仲看到疆场之上二小将力战马中，他就跟周德威请令出战，一马趟翻是直奔疆场啊。郭威郭文仲的祖籍呢是山西化州正县的人士，后来搬到山西汾阳郭家村，他的老祖先就是大唐中兴之将汾阳王郭子仪啊。老郭家的抛梭枪法是和大唐名将哥舒翰那儿学来的，哥舒翰是个牛人呐、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人给哥舒翰写诗啊，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诗仙李白也写过呀，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畅饮万古情，君不能离高金句学斗鸡，坐令鼻息吹红泥，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突石堡取紫袍。连李太白都往诗里写的人，可见是不是牛人吧。他这套抛梭枪啊，是神鬼皆惊，高深莫测呀。这套枪后来让郭子仪学会了，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了郭威的爷爷郭端夫这辈儿了，号称叫枪仙呐，那是大名鼎鼎的西枪王啊。郭威的父亲叫粉龙少枪仙郭再辉，这郭威也了不得，人送绰号叫小枪仙郭威呀。郭威还有个外号叫郭家巧，什么是家巧呢？说成这个普通话呀，就是麻雀。郭威呀喜欢这种鸟，他就在脖梗后边纹了这么一只麻雀，所以外号叫郭家巧。老郭家凭借着抛梭枪法一门出三仙，您说这枪法怎么样吧？郭威是坐下粉龙驹，掌中粉龙枪，加入了战团的。这段书叫瓦桥关三小战马中，四个人马打盘旋，尘沙荡漾，只杀的是狼烟滚滚，遍地征尘。马中一枪敌三枪，压得三员将都喘不过气儿来。现在真正能打的也就是郭威，他是生力军呐，刚到战场，高行周跟雄霸俩人的体力都已经透支了，要不是郭威出马呀，这俩早败阵了。这俩现在呀，也就是给郭威呀补个位，打个下手。真正和马忠交手的就是郭威。马忠打着打着，一看又上了一位，一打听，哦，这位是郭家枪的传人呐，嘿嘿，今儿我这仗打着了，高家枪、熊家枪、郭家枪。三大名枪的传人都到了，那咱们就好好会会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按说他这体力呢消耗的也不少了，人都是精神力量在那撑着呢，会斗三大名枪这机会哪找去。他这精神头啊也上来了，大枪摇欢了，上磕下打，里撩外滑，和三员小将打了个难解难分，乌烟瘴气。这场大战呢，从早晨就开始打，一直打到红轮西坠，玉兔东升。李存勖一看呢，不能再打了，再打就得挑灯夜战了。这三员小将要赢马忠啊，那是绝对不可能。打的时间长了，万一有个闪失，那就不划算了。于是他吩咐鸣金收兵，催命的鼓，救命的锣呀。三员小将听见锣声了，掉头就往回走，赶紧歇会儿去吧，一天没喝水了。

人没吃马没喂，筋疲力尽，这都不说，还是赶紧上趟厕所吧，水箱都开锅了。马忠那边也是一样啊，他是人，他也不是神，就这一天也够呛。那位说马忠那边为什么没人把他替换下来呢？或者说过来给他帮忙？咱们前面书就交代过了，马忠手底下这些战将啊，都是他原来手底下那些寨主，本领啊并不是很高，上来也没有什么用，除了耽误事儿就是白送死。因此呢，他们不上来帮忙啊，马忠也不怪他们。再者，马忠呢自认为自己这条枪天下无敌，他也不想让人帮忙。河东这一收兵，马忠也不打了，人马撤回了瓦桥关。不提他回去怎么着，咱们单说河东的人马撤回了大营以后，吃罢了晚战饭，晋王呢就把军师大帅买营众将全都召集到金顶黄罗帐商议军情。神枪镇八方，马忠骁勇无敌啊，现在河东所有的战将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大帅周德威就提议呢，实在不行派人去齐沟关，搬请太叔刚、太叔猛和单廷蛟，这三位都是猛将，要是来了呢，也许能够跟马忠一战。白天战场上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不服不行啊，谁也没有别的意见，晋王也同意了。周德威连着夜儿啊，派少帅周光甫拿着自己的大令去调太叔兄弟和单廷蛟前来瓦桥关助战。周光甫就先别回来了，代替太叔刚把守齐沟关。简短截说吧，少帅到了那儿以后呢，把情况跟太叔兄弟这么一说，太叔刚、太叔猛当时就要准备兵刃马匹前去疆场交战。这哥俩爱打仗，一听说打仗这眼睛都乐开花了，把他们留在齐沟关呢，这哥俩就老大的不乐意的，但是军令难违啊，也不得不勉强留下。这回调去打仗啊，正好趁了俩人的心意了，那能不高兴吗？这就要吩咐军兵准备东西，马上赶去前敌。俩人正兴奋的跟什么似的呢，单廷蛟说话了，我说二位将军呐，你以为马忠那是那么好惹的吗？少帅跟马忠交过手了，满营的众将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咱们去了能行吗？我哥哥活的时候啊，曾经跟我聊过这个人，说此人呐，杀法骁勇，本领高强，武艺只在他之上，不在他以下呀。你们俩拍拍胸脯想想，我哥哥你们能打得过吗？连我哥哥你们都打不过，你们能赢得了马忠吗？太叔猛挠着脑袋，我说大嫂了，你把这马小子说得这么厉害，那咱们就不去了，难道要违抗元帅的军令不行吗？单廷蛟摇摇头，兄弟，谁说不去了？去，咱们得想个万全之策呀，得有把握才能去呢，没有把握你干什么去啊？好，那你说个有把握的，兄弟我听听。行啊，我就说给你听听吧，我和我哥哥的能耐呢，是和南阳冠军双节岭贾家庄的贾照、贾光明、贾二先生学的。老师教了我们几年以后呢，因为家里头有事儿，就把我们托付给哲龙寺的谭云长老了，让他继续呢指导我们兄妹练武。谭云长老也算我们半个师父，你哥哥曾经见过这老和尚，你们知道这个老和尚能耐有多大吗？他原来是谁吗？太叔刚一摇晃脑袋，操知道说吧，我哪知道去呀？不知道吧？说出来这老和尚原来的身份呢，别说是你们，就是当今的晋王千岁也得恭恭敬敬礼让三分呐。这快说得了，你这话多了越来越多。不多不行啊，这位身份高啊，高到什么程度呢？晋王千岁都是他的子侄之辈呀。太叔刚一咧嘴，哎呀呵，哎，那辈儿可不小。行嘞，

0: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说他到底是谁吧。单廷蛟啊，一说这么多，连少帅周光甫都感了兴趣了。是啊，弟妹，您呐就朝直了说吧，我这听着都着急了。周光甫一说这话呢，单廷蛟就不能再拐弯抹角了，于是他就把老和尚谭云的身份说了一遍。原来呀，这个谭云长老俗家名字叫马威马三铁，祖上呢是大唐朝世袭的北平郡王，家传的驼龙枪法亚盖幽燕没有对手啊。因为大唐的皇帝昏庸无道，重用奸臣祸乱朝纲，马三铁给皇上上折子要参乱臣贼子，结果呢反被人家在皇上面前给参了，说他呀在北平府拥兵自重，地盘太大，企图谋反，有不臣之心。老王爷有理没处说去呀，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一赌气还给皇上上折子，说自己呀疾病缠身，不能管理地方，要辞去卢龙节度使之职，并且呀您把我这世袭的郡王也给免了吧。马威马三铁愿意做一介草民，退归林下是颐养天年。皇上正为这事儿为难呢，治马三铁他不敢治，怕他真反喽，那可就麻烦了，你自己说不干了，那求之不得呀。大笔一挥，我完全同意。从此呀，马王爷是退归林下，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了。自己呢出钱盖了一座折龙寺，去五台山认了位师傅，出了家了，法号就叫做谭云。说马三铁出了家了，家里头还有什么人没有啊？有，还有俩儿子，大儿子马峰马占川，二儿子马坤马占山。谭云长老得而晚，您别看他今年啊快八十了，这俩儿子都是他四十来岁有的，马峰现在四十岁左右，马坤呐才三十五六岁。马王妃生二儿子马坤的时候难产死了，马王爷呢从没再娶，请了个奶娘，连马坤给拉扯长大，老两口子感情相当好，老伴儿没了，孩子也长大成人了，无牵无挂，马三铁这才削发为僧，每日青灯古佛念经修行。要说起马三铁这俩儿子，大儿子马峰马占川自幼跟着父亲练习武功，肯吃苦下功夫，驼龙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青出于蓝胜于蓝呐，比他爹的功夫都要高出一大块。二儿子马坤马占山呢，可能是从小没娘啊，把他给惯坏了，这孩子十分的叛逆，也不好好练功，比他哥哥那功夫差的太多了，不仅不好好练武术啊，而且这孩子不服管不听说，打架生事什么篓子都敢捅，他爹要说他几句呀、啊、他还经常离家出走，太不让大人省心了。孩子也这么大了，那就爱咋地咋地得了，马三铁呀都为这个孩子操碎了心了，说什么这孩子也是教育不过来了。单廷蛟呢把师父谭云长老马三铁的家事说了一遍，太叔刚啊没明白什么意思。
1: 我说夫人，您说这么半天跟咱打马忠破瓦桥关有联系吗？
0: 啊，有啊。
1: 老和尚能打得过马忠吗？
0: 我师父岁数大了，他儿子行啊，我师兄马峰马占川一条八宝驼龙枪，敢说是一压群雄啊。我哥哥活着的时候和我师兄比武较量，十次能赢一次就不错，你说我师兄马峰马占川能不能赢得了马忠马天龙啊？太叔刚一拍脑门，
1: 夫人所言极是啊，照这么说马峰马占川能赢马忠，那咱们就别愣着了，赶紧去折龙寺让老和尚把他儿子找来吧。
0: 周光甫听说还有这样的高人呐，赶紧也说，弟妹

0: 爷们快去请人吧，这齐沟关呐，于兄先替你们守着，两军阵前不等人呐。就这样，太叔刚把军中的事务交接给周光甫，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三个人赶往哲龙寺去见谭云长老。见到了老和尚，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谭云长老手捻胡须，沉思片刻，娇儿啊，小晋王李存勖乃是我故交之子，由先皇遗诏可以行天子事，讨伐那不忠之臣呐、大唐不亡权杖于他。老衲虽说退归山野不管世事，但终究也是大唐的子民呐。为师呢，给你师兄写封信，你到山西忻州红柳坡马家集，叫你师兄来给晋王帮兵助阵吧。老和尚说完，拿起笔来给儿子写信，写完了交给单廷娇。太叔刚等人不敢耽误啊，千恩万谢辞别了谭云长老，飞马赶奔马家集。有书则长，是无书则短呐、飞驰一天，可就到了红柳坡马家集了。这个地儿啊，他们仨人谁也没来过，鼻子下边长着嘴呢，打听呗。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找到马忠他们家了。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呢，咕噜，门分左右出了一人。这个人呢，上中等的身材，蓝缎子扎金见袖，五官端正，40岁左右。两撇小黑胡，二目如电，透着那么精神。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马峰马占川。单廷娇上前施礼，大师兄，多日不见，您一向可好？小妹给您见礼了。哟，我当是谁呢？感情是师妹呀，每阵相逢把你给吹来了。这二位英雄是谁呀？单廷娇咧嘴一乐，拿手一指太叔刚，师兄，这个是您父亲我师父给我找的乘龙快婿，您妹夫太叔刚。当家的还不见过师兄吗？太叔刚近前一步，双手抱拳，大舅子您好啊，太叔刚这厢有礼了。嗨，马峰差点没乐了，这叫怎么叫的呢？有这么叫的吗？兄弟你好啊，以后啊咱们多亲多近。单廷娇又一指太叔猛，这个是我小叔子，名叫太叔猛。太叔猛啊也学他哥哥，上前一步双手抱拳，哎呦呵，大舅子您好啊，太叔猛这厢有礼了。马峰这回实在憋不住了，都乐出声来了，我说师妹，合着你嫁给他们哥俩了不成吗？单廷娇那大花脸呐，当时都红得后脑勺去了，过去啪就给太叔猛来了个大脖拐。呵呵，我说你混小子啊，你哥哥是我老爷们儿，你管我师兄叫大舅子，你是我爷们儿吗？你也叫大舅子，不知道怎么叫你倒是问问我呀，我告诉你，你以后记住了，见着他别叫大舅子。
1: 那我怎么叫啊？
0: 把那子字去喽，就叫前面这俩字就行了，知道吗？太叔猛啊掐手指头算了半天，一翻白眼，
1: 大嫂子不带你这样的啊，这么叫啊我不成了你儿子了吗？
0: 单廷娇又给他肩膀头扒来一巴掌，太叔猛，你这会儿又明白了，知道我占你便宜了，刚才你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呀？我师兄啊以为我嫁给你们俩了呢。马峰啊听得直摇头，哎呀，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一群不会说话的，我这师妹找着人呢还真找对了，我爹呀有眼光。太叔猛还要争竞呢，马峰说话了，师妹呀你也别玩笑了，太叔猛啊你叫我大哥就行，太叔刚是我的妹夫，你也叫我大哥，这直接叫大舅子听着有点别扭，得了，大老远来的里边请吧，别在门口站着了。三个人呢也不客气，跟着马峰进院子， 家里头呢是个三合房，

0: 正房三间，一明两暗，中间是客厅，有穿堂门直通后院，两边呢是卧室，东西配房呢各有两间，西边放点杂物，东边啊是做饭的厨房。这三合房啊没有门房，如果有门房呢就是四合房，也叫四合院。您别看老马家原来是世袭的王爷，马峰这家里头很简朴，没有深宅大院，没有仆人老妈子，客厅不大，摆设的也很简单。马峰让三位先坐下，去厨房呢给他们呀烧水沏茶，茶端上来了，给每个人倒了一杯。单廷娇就问师兄啊，你这个里里外外的就你一个人吧，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也没听你说过嫂子和孩子的事儿啊，你不说呀我也不好意思打听。马峰马占川长叹了一声，师妹啊，我这儿呢就我一个人，你没有嫂子，师兄哪来的小孩啊。哎呦师兄，你给我娶个嫂子不就得了吗？师妹啊，你说的容易，我可不能害人害己呀。师兄我乃是天煞孤星之命啊。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这回进京才是第二次，京里没什么朋友，福弥轩已经盯了程仲优出京去了，北院同居的车文琴已经外放了，北院里换了一家旗人住着，我也不曾去拜望，只有前铺子里的运动仙是有往来的，时常到号里来谈谈，但是我看他的行迹并不是要到我号里来的，总是先到北院里去坐个半天，才到我这边略谈一谈，不然就是北院里的人不在家，他便到我这边来坐个半天，等那边的人回来，他就到那边去了。我见得多次，偶然问起他，动先把一个大拇指都竖起来，他嘛是当今第一个的红人儿。我听了这个话不懂起来，近日京师奔境之风是明目张胆冠冕堂皇做的，他既是当今第一红人，何以大有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呢？因问说，他是做什么的？是哪一行的红人？门外头宅子条也不贴一个。他是内务府郎中，是里头大叔的红人，差不多的人呢，到了里头去是没有座位的，他老人家进去了是有个一定的座位，这就可想了。永远不见得上衙门拜客，也没有人拜他，哪里像个红人啊？有您不得到京里来，怨不得您不知道，这红人里头有明的有暗的，像他那是暗的。他叫个什么名字？说他红，他究竟红些什么呢？你告诉告诉我，等我也好巴结巴结他。哎呦，巴结上他倒也不错，像我兄弟一家大小十多口人吃饭，仰仗着他的地方也不少呢。那我更要急于请教了。他呀，官名叫多福，号叫共三，是里头经手的事儿他都办得到，而且比别人便宜，每年他的买卖也不在少处，这两年袁二爷住开了，买卖也少了许多。怎么又闹出个袁二爷来了？这位多老爷子有俩儿子，大的叫吉祥，我们都叫他叫祥大爷，是个傻子。第二个叫吉元，我们都叫他做袁二爷，捐了个主事在户部里当差。他父子两个向来是联手，多老爷在暗里招呼，哎，袁二爷在明里招揽生意。那为什么又要住开了呢？这个一言难尽了。多老爷年纪大了，断了弦之后一向没有续娶，先是给傻子祥大爷呀娶了一房媳妇，不到两年就难产死了，多老爷也没给他续娶，只由他买了一个姨娘就算了，却和袁二爷呢娶了亲。亲家那边啊是很体面的，一副庄奁啊十分丰厚，还有两个陪嫁丫头，大的15岁，小的才12岁。过了两三年啊，那大丫头有了17、18岁了，就嫁了出去。只有这小的，呵，生的脸蛋呢，俊着呢，人又机灵，袁二爷很喜欢她，一直把她养到19岁还没嫁。袁二爷就常常的跟着她说笑鬼混。那位袁二奶奶看在眼里，脑袋心里，到底是大家姑娘出身，懂得规矩礼法。虽是一大坛子山西老醋搁在心上，却不肯泼洒出来，只有心里边暗暗打算，去个遍要早早的嫁了他。后来呀，越看越不对了，那丫头眉目之间有点不对了，行动举止也和从前两样，这心里可越加焦急。那丫头也明知二奶奶吃她的醋，不免怀恨在心。恰好多老爷得了个皮屑的病，做儿媳妇的别的都好伺候，唯有这搀扶便尿替换小衣，这是办不到的，就是雇的老妈子也不肯干这个呀。二奶奶一想，不如拨了这丫头去伺候公公， 等伺候的病人好了，他两个也就相处惯了，西季公公把他收了房做个姨娘，就免了二爷的事儿了。打定了主意呢，便把丫头叫了来，叫他去伺候老爷。这丫头是一个绝顶机警的人，一听这话心中早已明白，便有了主意，唯唯答应了，即刻过去伺候老爷。多老爷正苦没人伺候，起卧都觉得不便，忽然蒙媳妇派了这个丫头来伺候，心中自是欢喜。况且这丫头又善解人意，嘴唇动一动便知道要茶，哎，眼睛抬一抬便知道要烟，无论是茶是药，一定自己尝过才给老爷吃。起头的两天呢，还有点畏手畏脚的，过的两天惯了，更是伺候的周到。老爷要上马子，他抱着腰，老爷躺下来，他垂着背，并且自他过来之后，便把自己铺盖搬到老爷房里去了。到了晚上，就把铺盖开在老爷炕前地下假寐。那炕前又是个夜壶，又是马子，又是痰盂，他并不厌烦。半夜里老爷要小姐了，他怕老爷着了凉，拿了夜壶递到被窝里，哎，服侍小姐。那夜壶是瓷的，老爷大腿碰着了，哼的一声说冰凉的。丫头等小姐完后，便把夜壶舀干净，拿来捂在自己被窝里，等到老爷要再用时，已是捂得暖暖的了。及至次日，请了大夫来，凡老爷夜来起来几次，小姐大姐几次，是什么颜色，稀的稠的，几点钟醒几点钟睡，有吃东西没有，只有他说的清清楚楚。所以那大夫用药就格外有了分寸，有时候晚上老爷要喝参汤，坐起来那怕冷，转动又不便当，他便问准了老爷，用茶漱过口，刷过牙，刮过舌头，把参汤呷到嘴里，俯下身子，一口一口的慢慢的补给老爷吃。有时老爷来不及上马子，弄脏了裤子，他却早就预备好了的。你说他怎么预备来？他先拿一条干净裤子啊，贴肉横竖在自己身上，等到要换时，他伸手到被窝里擦拭干净了，才解下来替老爷换上，又是一条暖暖的裤子了。这一条才换上，他又竖上一条预备着了。如此伺候了两个多月，

0: 把老爷伺候好了。虽然起了炕啊，却是片时片刻也少他不得了，便和他说：“我儿啊，辛苦你了，怎样补报你才好啊？”他这两个多月里头已经把老爷巴结得甜蜜而一般，由得老爷抚摸玩弄无所不至的了。听了老爷这话，便说：“奴才伺候主子是应该的，说什么补报啊？”老爷说：“我此刻倒是一刻也离不开你了。”丫头说：“那么奴才就服侍老爷一辈子。”老爷说：“这不是误了你的终身吗？你今年几岁了？”丫头说：“做奴才的还说什么终身，奴才今年19岁，不多几天就过年，过了年就20岁了，半辈子都过完了，还有那半辈子不还是奴才就结了吗？”老爷说：“不是这样说呀，我想把你收了房，做了我的人，你说好吗？”丫头听了这句话低头不语。老爷说：“你可是嫌我老啊？”丫头说：“奴才怎敢嫌老爷呀？”老爷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答应？”丫头还是低头不语，问了4-5遍都是这样。老爷急了，握着他两只手，一定要他说出个道理来。丫头说：“奴才不敢说。”老爷说：“我这条老命是你救回来的，你有话管说就是了，哪怕说错了我不怪你。”丫头说：“老爷少爷的恩典，如果打发奴才出去，哪怕嫁的还是奴才，甚至于嫁个花子，奴才是要一夫一妻做大的，不愿意当姨娘。如果要奴才当姨娘，不如还是当奴才的好。”老爷说：“这还不容易，我收了你之后，慢慢的把你扶正了就是了。”丫头说：“那还是要当几天姨娘。”老爷说：“那我就简直把你当太太，拜堂成亲如何？”丫头说：“老爷这句话可是从心上说出来的。”老爷说：“有什么不是啊？”那丫头咕咚一声跪下了磕头，谢过老爷天高地厚的恩典。老爷说：“我和你已经做了夫妻，为什么还行这个理儿啊？”丫头说：“一天没有拜堂，一天还是奴才，等拜过了堂才算夫妻呢。还有一层，老爷便这般抬举，还怕大爷二爷他们不服呢？”老爷说：“有我担了头，怕谁不服啊？”丫头此时已经不和老爷客气了，挨肩坐下，手握手的细细商量。丫头说：“虽说是老爷担了头，没谁敢不服，但是事前必要机密，不可先说出来。如果先说出来，总不免有许多阻挡的说话，不如先不说出来，到了当天才发作，一会儿生米便成了熟饭，叫他们不服也来不及。至于老爷续娶，理当要惊动亲友，摆酒请客的。我看这个不如也等那天啊，当天一早出帖子，不过多用几个家人分头送送罢了。”这时候老爷低着头啊，听吩咐，丫头说一句，老爷就答应一个是字，哎，就好像下属对上司一般。等吩咐完了，自然一切照办。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洞仙接着说：“好丫头，真有本事，有能耐，一切都和老爷商量好了，他却是不动声色，照常一般。有时伺候好了老爷，还要到袁二奶奶那边去敷衍一会儿。这件事竟是除他两个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的。家人们虽然成命去刻帖子，却也不知道娶的是哪一门亲。就是那帖子签子都写好了，只有日子是空着，等临时再填写，更不知道是哪一天呢。老爷又吩咐，不准叫大爷二爷知道，更是无从打听，只有照办的。直到了办事的头一天下午，老爷才吩咐出来，叫把帖子填了明天日子，明日清早派人分头散去，又吩咐明天清早传宾相，传喜娘，传月宫，预备灯彩。这一下子何宅上下人等都忙了，却一向不见行聘，不知女家是什么人。祥大爷是傻的，不必说他，袁二爷便觉着这件事情古怪，想说这两三个月都是丫头在老爷旁边伺候，叫他来问一定知道。 想罢，便叫老妈的去把丫头叫来，问说老爷明天续弦娶的是哪一家的姑娘，怎么我们一点不晓得呀？你天天在那边伺候，总该知道啊。丫头说，奴才也不知道，也是方才叫预备一切才知道有这回事儿。二爷说，那边要铺设新房了，老爷的病也好了许久了，你的铺盖也好搬回这边来了。丫头说，是，奴才就去回了老爷搬过来。说着就去了，过了一会儿又空身跑了过来，说老爷说要奴才伺候新太太，等伺候过了三朝啊，才叫奴才搬过来。说罢又去了。袁二爷啊，满腹疑心，又暗笑老头子办事糊涂，却还猜不出个旧理。到了明天早起啊，袁二爷夫妻两个方才起来，只见傻大爷的姨娘跑了来，嘴里不住地称奇道怪，说二爷二奶奶可知道老爷今天娶的是哪一个姑娘啊。二爷见他疯疯傻傻的，不得理会他。二奶奶问说，这么大惊小怪的做什么？不过也是个姑娘罢了，不见得娶个三头六臂的来。姨娘说，只怕比三头六臂的还奇怪呢，娶的就是二奶奶的丫头。二爷二奶奶听了这话，一齐吃了一惊，说这是哪里来的话呀？那姨娘说，哪里来的话，喜娘都来了，在那里带她穿衣服打扮呢，我也要去穿衣服了，回来怕有女客来呢。说着自去了。这边夫妻两个如同呆了一般，想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呀。歇了一会儿，二爷冷笑说，还吃醋嘞？怕我怎样嘞？叫他去伺候老人家嘞，当主子使唤奴才不好，倒要做媳妇去伺候婆婆。你看着吧，日后的戏有的唱呢。一面说着，梳洗过了，换上衣服上衙门去了。可怜二奶奶是个没爪子的螃蟹，走不动了，只好穿上大衣先到公公那边叩喜。此时也有得帖子早的来道喜了。一会儿吉时已到，喜娘扶出新太太，宾相赞礼拜堂。因为办事匆促，一切礼节都从简略，所有拜天地、拜花烛、庙见交拜都并在一时做了。过后便是和众人见礼，傻大爷先走上前去，行了一个一跪三叩首的礼。老爷自然是兀然不动，便连新太太也直受之而不辞。傻大爷行过礼之后，家人们便一叠连声叫二爷。有人回说，二爷今天一早奉了唐玉传上衙门去了。老爷已是不喜欢，二奶奶没奈何，只得上前行礼。可恼这丫头居然兀立不动，一时大众行过礼之后，便有许多贺客纷纷来贺，热闹了一天。二爷是从这天上衙门之后，一连三天不曾回家，只苦了二奶奶要还他做媳妇的规矩，天天要去请早安、请午安、请晚安。到了请安时，碰了新太太高兴的时候，鼻子里哼一声；不高兴的时候，正眼也不看一看。二奶奶这个冤枉真是无处可伸呢。倒是傻大爷的姨娘上去请安，有说有笑。二爷直到了第四天才回家，上去见过老爷，请过安，便要走。老爷喝叫站着，二爷只得站着。老爷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这一向当的好红差事，大清早起的就是堂官传了，一传传了三四天，连老子娘都不在眼睛里了。二爷说，老子娘早死了，儿子盯过内奸来。老爷子把桌子一拍，呵，好利嘴呀，谁家的继母不是娘啊。二爷说，老爷在外头娶一百个，儿子认一百个娘，娶一千个，儿子认一千个娘，这是儿媳妇房里的丫头，儿子不能认她做娘。老爷子正待发作，忽听得新太太在房里说，什么丫头不丫头，我用心替你把老子伺候好了，就娘也不过如此。老爷说，可不是，我病在炕上，谁看我一看来，得他伺候的我好了，大家打火倒翻了脸了，你出来看他认娘不认。新太太巴不得一声走了出来，二爷早一翻身向外跑了。 老爷气得叫抓住了他，抓住了他。二爷早一溜烟跑到门外，

0: 跳上车子去了。这里面一个是老爷气得暴跳如雷，大叫反了反了，一个是新太太撒娇撒痴，哭着说二爷有意丢我的脸，你也不和我做主，你既然做不了我主就不要娶我，哭闹个不了。二奶奶知道是二爷闯了祸，连忙过来赔罪，向公公跪下请息怒。老爷子气得把胡子一根根都竖起来了，新太太还在那儿哭着，老半天老爷才说你别跪我，你和你婆婆说去。二奶奶站了起来，千委屈万委屈，对着自己陪嫁的丫头跪下。新太太撅着嘴，把身子一扭，端坐着不动。二奶奶千不是万不是，赔了多少不是，足足跪了半个钟头。新太太才冷笑着说，起去吧少奶奶，不要折了我这当奴才的。二奶奶方才站了起来，依然伺候了一会儿，方才退归自己房里，是越想越气呀，越气越苦，悄悄地关上房门，取一根带子自己吊了起来。这老妈子们有事要到房里去，推推房门推不开，听了听既无声息，把纸窗戳破一个洞往里一瞧，吓得魂不附体，大声喊救起来，惊动了何家人等前来把房门撞开。两个粗使老妈子端了凳子垫了脚解僵下来，那已经是笔直挺硬的了，舌头吐出来半段，眼睁的滚圆。傻大爷的姨娘一看说这是不中用的了，头一个先哭起来，便有家人们一面去找二爷，一面往二奶奶娘家报信去了。这里幸得一个解释的老妈子说，你们快别哭别乱了，快来呀，抱着二奶奶，此刻是不能放他躺下的。便有人来抱住，那老妈子便端一张凳子来自己坐下，才把二奶奶抱过来说，你们搬他的腿，搬得弯过来，好叫他坐下。于是就有人去搬弯了，这老妈子把自己的波浪盖堵住了二奶奶的骨道，一只手便把头发提起，叫人轻轻地带他揉颈脖子，捻喉管，又叫人捻他肩膀，又叫拿管子来吹他俩耳朵。反而众人手忙脚乱的搓揉了半天，觉得那舌头啊，哎，慢慢的缩了进去。那老妈子又叫拿个雄鸡来，要那鸡冠血灌点到嘴里，这才慢慢的觉得鼻孔里有点气儿了。正忙着呢，二爷回来了。可巧啊，亲家老爷亲家太太也一起进门。二爷嚷着怎么样了，亲家太太一跨进来就哭了，那老妈子忙叫别哭别哭，二爷快别嚷，快来和他渡一口气吧。二爷赶忙过来渡气，用尽平生之力渡了两口，只听他二奶奶哼的一声哼了出来。那老妈子说，阿弥陀佛呀，这算是有了命了，快点扶他躺下吧，只能灌点开水，姜汤是用不得。那亲家太太看见女儿有了命，便叫一个老妈子来问那上吊的缘由，不觉心头火起呀。此时亲家老爷也听明白了，站起来便去找老爷，见了面就是一把辫子。你当那亲家老爷是谁呀？原来是内务府掌印郎中梁果，号叫伯音，是内务府里头头一个红人。当着这边多老爷散帖子那天，袁二爷不是推说上衙门大早就出去了吗？原来他并不曾上衙门，到丈人家去把这件事告诉了丈人丈母，所以这天梁伯音虽然接了帖子，却并不送礼也不道喜，只当没有这件事儿，打算将来说起来，只说没有接着帖子就是了。他那心里头无非是厌恶多老爷把丫头抬举得太过分了，却万万料不到有今天的事儿。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太叔兄弟和单廷娇拿着谭云长老的书信呢，去请马峰马占川。到那儿一看，老马家虽然说是世袭的王爵，可是一点儿都不像。马峰衣着朴素，非常的简朴，人家老马家爷们儿拿得起来放得下，这一点啊非常的难得呀。要换一般的人，世袭的王爵能放手吗？可人家马三铁呢，说不干就不干，出家为僧了。人家马峰一个少王爷在家里一待，几亩薄田将就度日，这才是真正的高人呐，看破世俗，淡泊名利。提到这个马峰，我就想起来明朝的朱载玉来了，他这个身份也不低呀，那是明朝宗室正恭王朱厚烷的长子呀。他爹死了以后，这朱载玉也是不愿意承袭王位，潜心研究学问。他擅长写通俗小曲儿，有本专辑叫《醒世词》呀，里边写的大多是感叹世态冷暖、荣辱无常的东西。这朱载玉跟马峰啊，都是有可能当王爷的人呐，但是人家就是不当。这二位算是超凡脱俗之人呐。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吧。前文咱们说到了单廷娇问马峰为什么不娶妻生子，马峰说他不能害人害己，乃是天煞孤星之命。感情啊，在马峰六岁那年，马王妃生下了老二马坤，难产而死。老王爷马三铁得给王妃找个好坟地呀，老家在山西呢，大热天的把灵柩送回去，半道非得臭了不可呀。于是老王爷呢，就想在当地找块坟地，把王妃给安葬喽。将来自己老了以后呢，也埋在这儿，就不回老家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另立祖坟。好多的大家族啊，都这么干。选坟地得找阴阳先生啊，这不能自己胡来。马王爷就请了当地非常有名的先生，这位先生人称叫活神仙。相面算卦阴阳风水是样样精通啊。坟地选好了，马王爷让先生呢顺手给二位少王爷看看相。按理说呀，这俩小孩啊岁数还小呢，不够16不上相。马王爷呢总怀疑这马坤是个灾星下凡，他一出事你看看，连娘就给害死了。所以呢，王爷非逼着先生给看看不可。先生也没辙了，再者说谁放着钱不挣啊。他给这俩孩子看了看，就说呀，这马坤只是跟他娘八字相克，不是什么灾星。这马峰啊可是了不得喽，他是天煞孤星之命啊，克父母，克兄弟，克媳妇，克孩子，克朋友，没有他不克的。那怎么办呢？先生说最好的办法是连他掐死。王爷说那哪行啊，那是我儿子。先生一嘬牙花子，哎呀哈，照这么说呢，您这父子三人呐不能在一块都待着，防止马峰啊连你们给克喽。而且呀，将来王爷您呐还得要遁入空门，要不呀恐怕您也躲不过去，非得让马峰给您克了不行啊。先生是满嘴里跑火车，一顿大忽悠啊，把马三铁呀给忽悠捏了。古代那年头信这个，要搁现在呀，这先生只俩大嘴巴，谁信这个呀？书说到这儿，有人就得问了，那么这个先生说这损人不利己的话有什么用啊？书中暗表啊，这先生受了别人的买通了，即使马三铁不找他给孩子看相，他也得找别的茬给马王爷添堵。当时啊，卢龙有个副节度使。

0: 使叫李全忠，他总想着当正节度使，有马三铁挡着，他上不了位呀。因此他就想出这么个损招来，借着马王爷找先生这机会去给他泼冷水，把马王爷给说的是心灰意冷啊。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吧，马三铁退归山野，李全忠阴谋得逞。这李全忠呢也有俩儿子，李匡威、李匡仇。老李死了以后，这俩耗子动刀窝里反自相残杀了。这下可好，让刘仁恭坐享其成了，他得到了李克用的帮助，平灭了李匡仇，得了北平幽燕之地。李匡威啊成了丧家之犬了，就投靠了朱温。当然了，老马家怎么被人家给阴的，马峰是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这都是书中暗表，咱们呢必须交代明白喽，要不然呢您听起来糊里糊涂。马峰把老道算卦这事儿说了一遍，过去那年头那人都迷信，把这个事儿啊就当了真事儿了。所以马峰呢成年了以后不敢娶妻生子，怕被别人给害喽。一家父子三人也分开过，北平郡王马三铁折龙寺出家了，不问世事，常伴青灯古佛。大爷马峰呢回了老家了，耕种锄袍，归隐田园。二爷马坤呢去了太行山了，自己呀弄了个金顶德胜寨，占山为王去了。算命先生几句谎话，把一家人弄得是劳燕分飞，不得团聚。可见这封建迷信真是害死人呐。唠完了家常，马峰把话切入正题。师妹呀，你大老远的从河北来到这儿，难道说我老父亲有什么事儿吗？
1: 师兄啊，我师父倒是没什么事儿，主要呢我有事要求您，这儿啊有我师父一封信，您先看看。
0: 马峰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让马峰啊去给晋王李存勖帮忙。你是喝着大唐朝的水，吃着大唐朝的粮食，花着大唐朝的钱长大的，李存勖呢有先皇遗诏奉旨讨贼，这是为国除奸，你呢应该去为国出力，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这一身的好本事啊不能耽误喽。愿意保李存勖你就保，不愿意保李存勖呢帮完忙我也不难为你，你该回家回家。马峰看完了这封信点点头，师妹啊，我明白了，老爷子呢这是让愚兄去给李存勖帮忙，父命难违，我必须得去。你们呀稍微等会儿，我去整理一下铠甲兵刃，然后呢咱们就出发。说完了，他顺着穿堂门出去奔后院。嘿，这事儿办妥了，真痛快。这仨人这个高兴啊，太叔刚、太叔猛到大街上买点饭菜酒肉，都是现成的。单廷娇呢到厨房拿刀切吧切吧，端到桌子上等着大师兄整理完了以后呢，大家伙一块吃点就得了。不到半个时辰，马峰准备好了，大家伙一块坐这儿吃饭，吃完了呢救兵如救火，四个人马不停蹄是赶奔瓦桥关。太叔刚他们三个人去山西请马峰，连来带回没耽误着，一共三天多。他们仨人一走啊，少帅周光甫就给前敌送信了，说先把免战牌给挂上，咱们请高人去了，能够对付马忠。大帅周德威一想也是，有人能对付马忠，那就先挂免战牌吧，免得是徒增伤亡也没有意义。免战牌这一挂就是三天呐，马忠、马天龙天天在外边讨敌骂阵，河东的人马就是不出战，说实话也确实没有人能够出战呐，没人是人家对手啊，忍着吧。一日两，两日三，终于把马峰给盼来了。四个人到营门这儿

先让军兵通知军师大帅还有晋王千岁，然后呢下了马往中军大帐走。刚走到半路，晋王千岁亲自带着人是前来迎接呀，满营众将夹道欢迎，都想看看这位能够战胜马中的主长得是个什么模样。晋王来了，马峰低金山倒玉柱，欺身跪倒，草民马峰马战川参见晋王千岁千千岁。李存勖赶紧伸手相搀，哎呀马王兄，快快请起，你我二人到大帐一叙。李存勖这个热情啊，携手揽腕拉着马峰啊奔中军大帐。到了里边以后呢，把军师大帅大小的将官挨着个的给他介绍了一遍。马峰呢跟大伙儿啊一一见礼。这个人你别看能耐大，没什么架子，除了性格有点孤僻呀，其他的都不错，外场这点事儿他都懂，让谁都过得来过得去，大家伙都认识了。晋王李存勖吩咐一声，摆下酒宴给我马王兄接风洗尘呐。晋王把马峰让到了上座，亲自在旁边陪帐。军师大帅满营众将过来挨个给敬酒啊，马峰都乐了，王爷军师大帅各位将军，我马占川何德何能啊，敢烦劳各位如此相待。再者说了，各位每人倒一杯酒，我就喝醉了，还怎么交锋对垒呀？这话一说呀，大家伙是哄堂大笑。晋王也笑了，马王兄说的有理呀，大家伙都随意啊，酒是孤王的，肚子是你们自己的，可别喝多了耽误正事儿啊。这顿饭呐，这气氛呐，吃得十分融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马峰站起身形。晋王千岁对战川待若上宾，战川深感惶恐，无以为报。不如酒宴吃完之后您就下令，我这就出马临敌，会一会这个神枪镇八方马中马天龙。李存勖也站起来了，马王兄，您这一路劳乏，远来辛苦，不如先休息一天，缓解一下疲劳。这免战牌都挂了三天了，也不在乎多挂这一天呐。军师张成业、大帅周德威也都是这么说，打算呢让马峰啊多待一天，先休息休息。可正在这时候呢，从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报事的军卒，来到大帐之内，单腿打尖往那一跪，启禀王爷，军师大帅，瓦桥关的大帅马仲讨敌骂阵，他说我军已经挂了三天免战牌了，如果再要无人出战，他就要……李存勖一拍桌子，他要怎样啊？他说他就要指挥人马马踏我军的大营了。这节骨眼马峰不能不说话了，人家大老远的请自己来，就是为了打马忠的呀，马忠现在叫阵了，自己还能再待着吗？他上前一步，双手抱拳，王家千岁，既是马忠口出狂言要马踏军营，咱们呢也不能惯着他，还是那句话，马占川跟您讨一支令箭，这就前去会斗于他。马王兄，您这身体，王爷您呐不必多虑，身为习武之人，鞍马劳顿算不了什么，您就下令我出战得了。好啊，马王兄真乃深明大义呀、啊、元帅点兵出战，本王要亲自到阵前为我家马王兄观敌料阵。周德威答应一声，出去点兵一万，全军将士拴杀事务收拾整齐，军政司叨唠唠点了九声大炮，晋军呼啦超撞出了营门以外，一个长蛇阵裂开了全军大队。马忠这时候呢正在疆场之上耀武扬威叫阵呢，这匹马哇哇来回转圈啊，趟起尘土多老高嘞，把大枪往

身后一背，坐骑一勒，吁！李存勖，我真是服了你了啊哈！你手底下这些将官，除了周德威，还没跟我真正交过手呢，其余的啊都是手下败将。你领着这些人还敢舔着大脸出来迎战，朕叫我可发一笑啊！来来来，你们还有哪个不服，尽管前来一战呐！周德威，要不然你就来得了。红袍墨玉将名声在外呀，你过来咱俩交交手，本帅呀，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是不是吹出来的？我马忠专门打假呀，真金不怕火炼。你敢过来与我一战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这话音刚落，对面任彪旗啪啦两边一分，闪出来一员大将，口中高喊了一声：“马忠，休得猖狂，少要撒野，看我马风马战川，前来会你呀！”马忠举目留神，仔细打量对面这员将，没看见过呀。只见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八尺开外，细腰宽肩，体格匀称，往脸上这么一看，面似淡金，两道利剑眉，一双虎目皂薄分明，通关鼻梁四字方海口，三绺短须髯是迎风飘摆，头上戴八角板檐谢制盔，九曲朱缨倒坠，镶七针嵌一宝，光华璀璨，身上披乌金打造锁的连环大叶甲，内衬出水拔怪勒甲绦，九拧成双打蝴蝶扣，前后护心镜冰盘大小如同秋水一般，寒光闪闪，是夺人的二目。左肋下佩戴一口杀人的宝剑，素杀鱼皮鞘，墨杀鱼皮尾，金吞口，金饰件，黄龙的挽手，杏黄的灯笼穗，腰肌一巴掌宽，湿蛮大带能工造，巧匠雕，上有鳞，下有角，亚塞盘龙串满腰。往下看，约特伟双遮马面，内衬大红的中衣，足蹬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胯下一匹大黄马，头至尾足有丈二，蹄至背高有八尺，细蹄翠，大蹄碗，细脖梗，刀棱肚，大嘴叉，鞍颤鲜明，马褂双蹄胸，项带威武灵，浑身上下干草黄，露着骨头透着筋呐、脑门子这儿有一撮白毛，此马的名字就叫玉顶透骨龙追风黄骠马。再往这员将手里头看，掌中一条溪水八宝驼龙枪，关于这条枪是有赞为证啊。驼龙枪丈八长，红毛折铁百炼钢，抖一抖寒风飒飒，颤一颤杀气茫茫，能工打造杀人器，留下将军定家邦，若问英雄名和姓，是山西忻州马枪王。您先甭说马峰这能耐大小，就这长相绝对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啊，那是将门之后血脉遗传自带的，天生的就有那么一种压人的气势。马忠看罢多时，人家那匹马就到了跟前儿了，他把手中枪一横，问了一句：“对面来将通明再战，本帅枪下不死这无名之鬼呀、马峰微微一笑：“马忠啊，我报个名，你可给我听好了，我的祖籍呀、是山西忻州红柳坡马家集的人士，提起我的老祖先开堂四老之一五国公马三宝，后来到了肃宗年间，我家祖上护驾有功，唐天子加封世袭罔替北平郡王，镇守边疆抵御外族，到了我爹这一辈，数个岁说北平郡王马三铁，要问我吗？贪老人家西迁不孝之子马峰马占川。”马忠听罢一竖大拇指：“好啊，名人之后将门的香烟呐、我挺佩服你呀、你是根红苗正啊，就冲你们家老祖先，我得先让你动手，还得让你三招，来吧，我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0: 哟呵，马忠要先让三招，这家伙有多狂啊。马芳心里话了，马忠啊，你这是要倒霉呀、啊、你知道我有多大的本事吗？你上来就说这话，今儿个不让你栽个跟头啊，你是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马芳也是马王爷呀，那可不嘛，他爹要不辞官呐，将来他爹没喽，长子继承爵位，他就是马王爷。马峰沉住了气，咯楞一抬腿，从鸟环得胜钩上摘下这条八宝驼龙枪，手握大枪一抱拳：马元帅，既然你尊敬我们家祖先，我也得尊敬你。一笔呢写不出俩马字来，咱都姓马，说不定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呢。这么着吧，你不是说先让我三招吗？我就先进招，这三招你要是扛住了，我再让你三招，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看如何呀？好啊，就这么办吧，你就进招得了。行嘞，那你就砍枪吧。马峰擎枪在手，扑噜一颤这条枪，马忠一瞧，嚯，我看走了眼了，这小子厉害呀，我不应该让他三招啊。二马对宝枪，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的话。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少。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入口绵，嚼后香，吃后响，您说我这说的是什么呀？这种食物啊，每天吃上一勺，能抗衰老，还能补钙健骨骼，好处多的数不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跟您说说芝麻酱。芝麻酱不仅是美食界的百搭王，还是名副其实的补钙软化血管的

这芝麻酱怎么就成为了补钙和软化血管的高手呢？为什么一定是芝麻酱呢？芝麻呀，是五谷之首，可以补五脏、长肌肉、添脑髓，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是列为上品的。芝麻也是食物当中的上品，但是把芝麻炒炒就吃了，仍然是生芝麻，吃下去的很油腻，又难于消化，基本上呢就是肠胃里头走一走。生吃芝麻难消化，把芝麻磨成了酱，营养就完全释放出来了，不仅丰富了膳食的风味，还提高了饮食的营养价值，尤其是适合中老年朋友。所以我们才说一天一勺芝麻酱，好处多的你想不到。首先呢，芝麻酱啊有软化血管、帮助降压的作用。专家说黑芝麻补肾，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可以软化血管，是中医有名的益寿药。芝麻酱当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卵磷脂、维生素 E 等等，其中呢亚油酸高达了50%，具有软化血管的功效。而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呀有一定的关系，在软化血管的同时呢，也能够帮助降低血压、抗氧化、延缓衰老、防中风。芝麻酱当中含有两种维生素是不能不提的，一种的是维生素 E， 一种是叶酸。前者是抗氧化的、抗炎症的，后者的叶酸呢已经有研究表明可以帮助减少中风的发生。所以说经常吃芝麻酱能够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延缓衰老，减少中风的发生。每天两勺能补钙，还能健骨骼。在我国的膳食当中啊，除了奶制品之外，钙的主要来源呢是豆类和蔬菜，而芝麻酱的钙含量可比豆类和蔬菜高多了。吃10克的芝麻酱就差不多吧，是2小勺，相当于呢吃30克豆腐或者是140克的大白菜所含的钙了。经常适量的食用，对于骨骼牙齿都有益处，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芝麻酱啊还是养血佳品，预防贫血。芝麻酱含有比较丰富的铁和叶酸，铁和叶酸都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原料，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配上芝麻酱，不仅可以调整偏食厌食，还能纠正和预防缺铁性的贫血。除此之外，芝麻酱健脑补脑防白发。芝麻酱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这是一种对于脑部神经活动尤其重要的物质，同时还可以为头发的毛囊提供营养，防止头发过早的变白或者是脱落。芝麻酱这么好，吃法也很关键，接下来我们就教教大家如何自制芝麻酱，安全营养健康，又让您吃得更加放心。如果您担心在市场上买的芝麻酱不干净不纯正，正好呢自己家又有研磨机的话，咱们就自己来做。白芝麻跟黑芝麻配合到一块儿啊，这香气会更加的浓郁，还不腻，营养又更加平衡。做法是这样的，您首先呢选择芝麻150克，橄榄油呢是2茶匙。第一，白芝麻跟黑芝麻

倒入到盆里头，咱先注入点清水，把浮起来的那个芝麻全都给它去掉，沥干水分之后呢，咱们倒出来晾干水分，然后放在平底锅里头炒大概5分钟，到了金黄色，熄火，一定把它放凉，30分钟左右就凉了。第二呢，是将冷却之后的芝麻倒到搅拌机里边进行搅拌，期间呢需要盖盖，并且呢要附着搅拌机的边缘的粉末啊也给它刮下来。第三就是搅拌到一定程度之后加入橄榄油继续搅拌。第四呢就是搅拌到没有颗粒的状态就可以食用了，倒入到玻璃罐当中，放到冰箱里面进行冷藏，可以保存4到6周，随时都能拿出来吃。芝麻酱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加入日常的菜肴当中食用了。那黑芝麻这么好吃，营养又那么丰富，我们怎么做呢？这第一种啊，您常吃也比较好做，叫麻酱油麦菜。油麦菜300克，盐半勺，细砂糖1勺尖儿，也就是少弄一点。另外呢，还有生抽半勺，老抽半勺，鸡精半勺，大蒜1/3，芝麻酱2勺。首先呢是油麦菜，用加了小苏打的水啊浸泡15分钟，然后呢用流动的水把它洗干净，切为10公分左右的段，摆在盘子里。第二，大蒜切成末之后放到一碗里，然后和所有的调料一起搅拌，调好之后放上2汤匙的水进行调匀，倒在油麦菜上就行了。不只是油麦菜啊，只要是凉拌菜，您都可以放上1-2勺的芝麻酱，提香开胃特别好。还有麻酱拍黄瓜，还有花生芝麻酱拌菠菜都行。要提醒您，芝麻酱热量和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在食用了芝麻酱的时候，应该有意识的少吃一些植物油或者是其他油类的食物了，多吃一些蔬菜和粗粮，以一天食用10克左右是为宜的。这10克是多少呢？就是2小勺。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活一世，受恩无数，总结起来呢，有十种恩情，需要铭记终生，莫齿难忘，要常怀感恩之心。这一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间有十恩，恩恩须铭记。

怀感恩之心，首先要感谢天地的呵护之恩。人在天地之间，衣食取天地之精华，享日月之灵光，健壮成长，享度一生。因报天地之恩，爱护环境，天为鼎，地为席，是情怀，更是责任。二报父母养育之恩。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精心喂养，呕心沥血，养育成人，望子成龙，极尽财力和精力。儿行千里母担忧，冷暖成败均在父母惦记之中。父母大恩，终身当报，切莫做一个不孝的子孙。三是良师培育之恩。无论学文还是习武，还是士工农商影戏科研，如遇良师引导，将终身受益，或者是决定方向前程。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恩师之恩当衔环相报。四要谢贵人提携之恩。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多少千里马郁郁不得志，更终成为卧槽马。人的一生，如能遇到一两位赏识自己并且给自己机会的贵人，将会少奋斗很多年，所以贵人之恩莫齿难忘。五谢智者指点之恩。人生路很长，但关键的就那么几步，若有智者在关键时期予以指点，施以思想火花，可以让你茅塞顿开，少钻牛角尖，或者是悬崖勒马，免如歧途，从而前途一片光明。指点迷津之恩，

加倍相报。第六，当谢危难救急之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遭遇危难之事，身处绝境之时，有人或路人施以援手，使自己绝处逢生，此恩莫大善业。七谢绿叶烘托之恩。正所谓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需绿叶衬。人的一生总会有几次独当一面的机会，要顺利地撑住场面，赢得人生的辉煌，少不了支持与帮衬。当你成为红花的时候，不要忘记身边和身后那些绿叶的烘托之恩。第八，夫妻体贴之恩。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互扶持。夫妻共同经营家庭，生儿育女，善劳补幼，同苦共甘。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之恩切莫被功利社会之俗所吞。第九，兄弟手足之恩。兄弟如手足，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同是父母的血脉，同是父母的希望。兄弟情深，当互相扶持，切不可兄弟反目，同是草根。最后，知己相知之恩。红尘滚滚多烦扰，庙堂之显贵，村野之农夫，都市之商贾，都有很多烦忧之事。茫茫人海之中，也许有那么一位或几位懂你的发小，红颜、蓝颜、忘年交，能够及时的分担你的痛苦。人生因为知己而精彩，一定要心怀感恩，倍加珍惜。最后，东方想分享的是，感恩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知恩图报，无愧于心，我们才能够潇洒坦然地在人世间走。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

0: 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

0: 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小亮表示。
4: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5: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7: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8: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0: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8: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

0: 漆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4: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3: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5: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这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6: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9: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联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联翘书记。
8: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0: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8: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

0: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把两名犯人带上公堂。犯人纽扣电池，你污染了60万升的海水，杀害了众多的海洋生物。还有你，犯人一号电池，你使得1平方米的土地不能再利用，还产生了有害物质，严重妨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你们两个知不知罪？
2: 冤枉大人！
3: 小人本来打算。

0: 告老还乡，回到属于我们的废电池回收箱。可是人类用完我们以后就随处乱扔。
1: 大人，有罪的应该是那些把我们随意丢弃的人才对呀。
2: 说得有理，来人呐，把真凶缉拿归案。
3: 是。不想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请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
4: 让地球充满生机，共建你我的生态家园。
5: 生命来源自然，健康来自环保，让地球生机勃勃，让家园绿意融融，还老人一个纯净的梦，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1: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6: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7: 哎，等一下，
8: 怎么了怎么了？
7: 这车有问题
8: 啊。
7: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8: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7: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8: 一百年怎么够？我爱你一万年。
9: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10: 乖儿子快走，
11: 妈妈你看是红灯。
10: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11: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9: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12: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9: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2: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9: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12: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9: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12: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9: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12: 拒绝危险驾驶，
9: 倡导文明出行，
13: 让我们一起行动。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无论你是在哪里上班，似乎都不可避免会听到来自同事的唠叨，有些唠唠叨叨听听也就罢了，而有些唠叨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做出正确的判断。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通过一个小故事来听听同事唠叨的危害到底会有多大。苏岩是北京一家公司行政部的员工，第一天上班，老员工刘梅就偷偷地叹息道，你怎么能到这个公司工作呢？工作量大，并且还没有车补和饭补。算了，我不和你多说了，你以后就知道这公司啊不是人待的。听刘梅这么说，兴致勃勃来上班的苏岩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沮丧，感觉自己好像一不小心进入了一家黑公司。当然他知道这家公司还是很正规的，虽然没有车补和饭补，但基本工资还是比较高的。

尽管明白这个理儿，但是听了刘梅的告知之后，苏妍对这家公司的印象大打折扣。有个星期，因为堵车的缘故，苏妍连续迟到了两次。部门经理批评道，北京上班高峰的时候堵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不想听你说堵车啊什么的客观原因，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迟到了。苏妍尴尬不已，连连点头，心想以后啊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回家的路上一定要买个闹钟。为了防止自己忘记，苏妍还专门在手机记事本上记下了别忘买闹钟。部门经理出去后，刘梅悄悄过来说，不要搭理他，整天指手画脚的，自己就不迟到了。我和你说啊，他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前就是个公司的小前台，没有啥本事，一直就这么在公司里耗着，等到把行政部的老虎们都熬走了，他这猴子就当上了行政部的经理，整天在咱们面前吆五喝六的。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了，真是小人得志就猖狂。听刘梅这么一说，苏妍内心的羞愧一下子风吹云散。她在心里鄙夷地想，部门经理确实很无趣，有一点小小的权利就整天显摆，不批评人就不能活啊。当天下午下班回家的路上，苏妍翻开手机记事本的时候，看到了别忘买闹钟的提醒，他毫不犹豫地把这条提醒删除。为什么部门经理一批评自己就要改变？他以为他是谁？以前不就是个小前台吗？真是小人得志。一天，部门经理安排他整理本月购买办公用品的报表，并嘱咐他下午下班前交给我，别耽搁会计这个月做账，一定要讲究工作效率。部门经理在办公室，刘梅不好当面对苏妍发牢骚，但是他在 QQ 上对苏妍说，部门经理一张嘴把下属使唤得跑断腿，工资高干活少，整天还唧唧歪歪地要求别人讲究工作效率，真是过分。见刘梅在 QQ 上这么说，苏妍立即来情绪了，工作的时候故意磨磨蹭蹭的，等到下班的时候，苏妍的报表还没有做出来，部门经理非常生气，苏妍，你忙一下午，报表怎么还没做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苏妍生气地分辨道，你看我下午闲着了吗？部门经理不耐烦地摆手，你别和我说这个，你那是装忙，是磨洋工，多大点事儿，一下午还没忙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耽误了财务这个月做账，责任你自己担。胳膊拧不过大腿，苏妍只得加班。部门经理回家了，刘梅特意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会儿，摊上这么个待遇一般的公司，摊上这么个蛮横的顶头上司，还有啥职场前途？依我看，咱俩干脆一起辞职得了。苏妍正在气头上，听刘梅这么讲，很佩服她的魄力，立即说，这个地方干得太窝心了，那我和你一起辞职。很快，苏妍和刘梅一起辞职了。辞职后，苏妍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冲动盲目，没有找好下家，居然就把工作辞掉了。奔波了好几天，苏妍都没有找到新工作，她打电话给自己的难姐，希望对方能够安慰一下自己。打通手机之后，刘梅总说自己忙，说话不方便。苏妍的电话打多了，刘梅干脆就告知，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上班的时候接电话很不方便，要不你回家上网，咱网上聊。苏妍愣住了，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辞职的时候人力资源部经理说的一句话，你没有来的时候，刘梅和你们部门经理的矛盾就很深。此时苏妍才明白自己被刘梅利用了，被他当做了打击部门经理的一枚棋子，两个下属一起辞职，这多让部门经理脸上无光啊。但是人家刘梅早就找好了下家，自己却落了个失业的下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苏妍确实被自己的同事刘梅狠狠地算计了一把，
刘梅就是用这种唠叨的方法让苏妍盲目的辞职了。听完了今天的职场故事，是不是也能给身在职场的你带来一些启示呢？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一首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马上为你送出。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来自著名作家毕淑敏的一篇散文，题目是让我们倾听。

我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的时候，准备作业，其中呢有一篇研究倾听。刚开始我想，这还不容易啊，人有两耳，只要不是先天失聪，牧草就能听见动静。夜半时分，人睡着了，眼睛闭着，耳轮没有开关，一有月落乌啼，人就猛然惊醒，想不倾听都做不到。再者，我做内科医生多年，每天都要无数次的听病人倾倒满腔苦水，骨膜都起茧子了，所以倾听对我应该不是问题。查了资料，认真思考，才知道差距多多。在倾听这门功课上，许多人不及格。如果谈话的人没有我们的学识高，我们就会虚与委蛇地听；如果谈话的人冗长繁琐，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叙述；如果谈话的人言不及义，我们会明显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挖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地表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艺术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不信咱们来做个实验。你找一个好朋友，对他或者是他说，我现在同你讲我的心里话，你却不要认真听。你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搔首弄姿，你也可以听音乐梳头发，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也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你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必听我说。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必要捡一件撕肝裂胆的痛事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好了，你说吧。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你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你再无兴趣敞开襟怀，不但你缄口了，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你觉得这个朋友愧对你的信任，太不够朋友，你决定以后和他渐疏渐远。你甚至怀疑认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错误。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因都是我们不曾学会倾听。好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游戏我们就做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令人愉快的游戏，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哀，你便陪着他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如果他久久地沉默，你也和他肩口走过。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我猜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给了他尊重，给了他关爱，给他的孤独以抚慰，给他的无望以曙光，给他的快乐加倍，给他的哀伤减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会记得和你一道度过的难忘时光。这就是倾听的魔力。倾听的倾字，我原以为就是表示身体向前斜着，用肢体语言表示关爱与注重。翻查字典，其实不然，或者说仅仅做这样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就是用尽力量去听，
这里的青字类似于倾巢而出，类似于倾乡倒妾，类似于倾国倾城，类似于倾盆大雨，总之殚精竭虑，毫无保留。可能有点夸张和矫枉过正，但倾听的重要性我以为必须是要提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活在世上，说和听是两件要务。说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识，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就是接受他人描述内心想法，以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听和说就像是鲲鹏的两只翅膀，必须协调展开才能直上九万里。现代生活飞速的发展，人的一辈子再不是蜷缩在一个小村或小镇，而是纵横驰骋，漂洋过海，所接触的人不再是几十一百，很可能成千上万。要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让别人听懂了你的话，让你听懂了别人的话，并且在两颗头脑之间产生碰撞，这就变成了心灵的艺术。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就是
1: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2: 林口市坝爱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爱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